0: 教职的时候将扩展到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2027年再拓展到马来西亚还有越南。两家公司团队将在各地举办半天的线下大师班，以 OpenAI 的学院教材为基础，针对司机、送餐员以及商户伙伴做出调整，并以培训师培训模式赋能 Grab Academy 的区域培训师网络。Grab 与 OpenAI 自2024年5月已经合作推出了司机的 AI 助理，优化司机的日常工作，目前已经有近50万名司机使用。
1: 在巴士上大声播放音频，把脚翘在座位上等滋扰他人行为，昨天起属于违法。受访巴士车长和乘客都乐见车程变得更加清静舒适。陆路交通管理局星期一发文告宣布，把现行适用于地铁的滋扰行为监管框架扩展到公共巴士，也对巴士上滋扰他人的行为施以罚款，最高可达500元。根据文告，在巴士上大声播放音乐或是音频，乱丢垃圾，把脚放在座位上或是饮食，都属于滋扰他人的行为。新的规定实施的第一天，联合早报记者一天搭乘多趟巴士，都没有在巴士上观察到明显的扰人行为，即便是近乎满座的巴士也相当安静。一名匿名巴士车长受访时说，他早上开工发现车程比平时来的安静，让他能够更专心的开车。他很支持新规定的落实，也希望让乘客的出行体验更加舒适。
0: 国际新闻，亚洲开发银行警告，俄乌战争、中东冲突升级以及厄尔尼诺现象正加剧亚洲物价压力，通胀预料持续到2027年，促各国央行保持警惕。亚行预计今年的通胀率预计为 4.2%， 明年是 3.5%， 都高于2025年的 3%。 亚行将发展中东南亚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 4.6% 上调至 4.7%， 明年则从 4.8% 上调到 4.9%。 在东南亚主要经济体当中，亚行大幅上调了越南的增长预测，今年和明年分别是7.8% 和7.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2027年全年通胀将高于之前的预测，可能促使更多央行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能源与食品价格压力也可能会持续。报告指出，面对新一轮的能源价格冲击和强于预期的需求压力，许多经济体的通胀率已经高于政策目标，而央行必须确保潜在的通胀压力得到持续控制。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我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3: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哦，可能晚上呢出去就迟了嘛，然后要回家就开始呢去看一下那个打开应用看那个私照车然后就被那个价钱吓一跳，
1: 吓惨了，这么贵啊。有时候这个私照车真的是让我这样又爱又恨啊。那个前几天啊，我中午的时候就跟有台的大哥他生日，昨天前天他生日，那我们去吃了个饭，然后呢，
0: 你可以说的建斌大哥
1: ，OK， 请建斌大哥吃饭，他生日，然后我们就从那个OCBC 那个大楼那个地方，然后就要搭车回家，
0: 多少钱？
1: 47块
3: 啊，47块，
0: 几点？
1: 下午的时候，
3: 从那边回你家还是回建斌大哥那边？
1: 回我家，从 OCBC。
0: 星期一下午的时间
1: 是
3: 47块，
1: 47块钱。
3: 天哪，哎，这样这位女生应该算是
0: 合理，
3: 还可以。
1: 那建斌大哥是从 OCBC 那边回红山，他是27块钱。
0: 那你就回红山呢、啊？在红山再走路回你
1: 家干嘛？
3: 你去他那边，然后再搭地铁回你家。
1: 于是乎，我做了一些很聪明的事情。
0: 什么？
1: 我就请张雄载我们回家。
3: 所以你看，身边有人会开车，哎呦，
0: 哎呦，所以我的这个定论，下的这个结论还是正确的。
3: 就是身边要有会开车的朋友，有车的朋友吗？
0: 哎，这个女生是3更半夜要搭，就是已经深夜了啦。
3: OK， 我刚刚就刷到了这么一则视频哦，就有这么一位女生，她是在泊船码头，应该是可能跟朋友们聚会，对，聚会之后呢，发现很晚了，然后呢要打车，发现呢普遍的那个招车平台的收费都是差不多50块左右。哇，她就觉得哈，太贵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0: 做了什么决定？
3: 他不
0: 要回家，
3: 他从泊船码头走回家，然后泊船码头距离他的家大概是14公里。哎呦，所以他真的走哦，他慢慢的走，慢慢的走，间中还停下来在贩卖机买一杯橙汁，然后也自拍
1: 啊。橙汁我常常买2块钱那个
3: 啊，对对对，还有苹果汁现在也有
1: 啊，苹果汁有啊，
3: 对，然后慢慢走，慢慢走，花了4个小时从泊船码头走回家。哇、wow ！可是呢，他就剪辑了他的，因为他一边走一边拍，他就剪辑了一段视频嘛。然后当中他就讲说，其实挺有收获的，
0: 是
3: 啊，他觉得因为很晚了，就觉得好安静哦，整个城市
0: 是，
3: 他就觉得哎，很疗愈咯，这样子慢慢走回家，
0: 你会发现那一种不一样的风景，而且你可以在另外一种角度看新加坡，你可以真的用心去看一些你平时没有时间看的东西，
1: 暗暗的，然后又没有什么人。
0: 不会啦，夜晚可能在路灯下，在的这条小路，或者是某个政府组屋，哎呦，设计蛮好的哦。
3: 哎，新加坡晚上照明一流啊。
1: 我也曾经走过
3: 一流，真的，我们晚上根本不会暗。
0: 你也曾经走过？
1: 我从阿姆格哈走
0: 歌台
3: 走回去，走回去角廊街。
1: 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从阿姆格哈走到盛港，走到南桥

0: 判。
1: 哦，
2: 所以哦，这位女生哈、哦，总结哈、哦，她走14公里回家，她是觉得除了很疗愈，看到城市的另一面，她也感恩新加坡很安全。
1: 哦，那倒是。
2: 她觉得一个女生这样子哈、哦，这么晚了走回家，她不会觉得提心吊胆，她是觉得很安全、哦。那最后平安抵达，所以很感恩。
1: 我常常跟一个朋友出国哈、哦，她是那种安全意识比较低的，而且又很抠的，比较抠的，不愿意搭那个私照车。深夜了，每次叫我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家走暗暗的街道走回酒店。
0: 你说的朋友我们应该认识，
1: 是，
2: 嗯。
1: 然后呢，我每次都骂他，然后我就说不要讲了，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还要走那种暗暗的街道嘞，哇、嗯，真的是。
2: 他要有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在新加坡这种很暗很暗的地方比较少。
0: 所以我也要像那个女生一样。我也是要感谢新加坡，
2: 嗯，
0: 对，因为她是女生很安全嘛。当初我也是小鲜肉，那我也是觉得我很安全。
1: 是啦，你应该蛮安全
0: 的。你干嘛？
2: 你是怕劫财吗？不怕劫色啦哈。
1: 哎、欸，他这句更夸张。
0: 早前我也是鲜肉一枚哎。
1: 哦，那也是，
0: 对不对？
2: 都怕了，都怕了。
1: 谁不是呢？对不对？但是这个真的，新加坡的治安安全真的好。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R1 往张仪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 KJE 往 BKE 在松埃村安 Road 之前第四条车道是有车子抛锚的。两位搭档，请问你们在窃窃私语个什么呢？
0: 那就是没有啊，
1: 什么事？
0: 就这样啊。
1: 你们讲了什么比我们刚刚 talk 起来还好笑？
2: 心情好，
0: 我们没有说话啊，因为你在说话，我们不能说话，我们只能比手画脚而已。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2: 想要知道我们笑什么吗？马上
1: 上直播，
2: 马上看我们的 FB Live。
1: 直播有所揭晓。
4: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4号，农历8月14。今天的星座运势，事业运五颗星，恭喜得到四颗星的有双鱼座、摩羯座、天蝎座、天秤座、狮子座、巨蟹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这样才对啦，
5: 这样怎么可能

0: Yes or No？
1: 今天又是一个社会新闻，
2: 算是邻里纠纷哈。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有一位音乐老师，他呢白天在家里拉大提琴，天天练习，一练呢就是几个小时，但是他主要呢还是在白天大概下午一点左右开始拉琴，那有时候呢会拉到傍晚五点，那偶尔呢在晚上也会拉大提琴，所以呢就被人投诉说他拉琴是噪音，还有人形容呢像是在锯木头，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有人呢还被逼要出门，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要避难。
3: 有这么严重吗？
1: 这个新闻还有一个关键点，不是一个人投诉，是邻居周遭的四户人家投诉。哇，
2: 四个人一起去投诉。
3: 如果你是一户投诉的话，可能还可以商量一下，如果是很多的话，那个拉大提琴的老师就可能需要看要怎么样去预防这些事情，或者是把家里面弄一个房间啊，有隔音设备啊，
1: 比较好的。其实说到这样子的案例，我真的也是有过曾经相似的经历，因为我住五居班让的那个单位楼上的阿伯，当年他好像还小学的时候开始学打鼓。
3: 那应该会更大声吧，
1: 打鼓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而且当时他开始学的时候打得不好，所以后来我很庆幸这些年过去了，他越打越好了。哇！
2: 然后你还点歌，
1: 他越打越好。一开始觉得是一种还不错，
2: 然后就喊：“哎，来首五月天的，哎，来首500的。”
1: 或者是他到后来也没有那么热衷于打那个鼓了。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避免。
3: 这样我还算蛮幸运的，因为我现在的隔壁邻居就黏在我隔壁的邻居啊，就有时候也是会听到他们的练钢琴的声音，但他钢琴弹的还不错。
2: 我是觉得时间点挺重要的，就尽量不要在晚上的时候拉琴。
3: 刚刚他说一点到五点，
2: 我是觉得有点长。如果是一点拉到五点，我四个小时，我明白就是可能他要练习，但是有一点长，毕竟你要考虑到其他人。
3: 如果是他在教学呢？也不一定。对，
1: 这真的就是一个公德心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自我有意识的一个问题。
3: 我觉得邻居可以去商量一下。
1: 是，这当然是你在家里做的事情，但是它影响到了你周遭的邻居，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有些天到外面是专业的练音乐的那种
2: 练琴室
1: 去练，可能就不会影响到人。
2: 而且你知道真的会有人有一种叫做恐音症的嘞。对音乐恐惧，因为我们会觉得音乐不是很疗愈吗？听了减压。不过有人会患有这个恐音症，对特定的音乐的频率很敏感，然后甚至会让他们产生一种焦虑。是有的。所以今天的你说
0: Yes or No，
2: 我们就要来问一问你这一道问题了。
1: 邻居拉大提琴，你会觉得是噪音吗？
2: Yes or No， 然后写上你的原因，
3: 还有呢您的姓名以及您的电邮，
2: 发送到88550963，我们有 TLM 美食展50块钱礼券送给你。
1: 是，这个周末也可以到 TLM 美食展去找温国贤以及我们的电台新人丹怡，他们两个会出现在那一边哦。
4: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发生车祸了， AYE 往 MCE 在 Buona Vista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生命。
4: 啊，来，你说。
5: 不要啦，他说了。
4: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5: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6: 你说 ，Yes or No？
7: 来关注这个社会新闻哦，楼上的邻居几乎天天在家里拉大提琴，一拉就是几个小时。有4名租户呢，就说饱受噪音的困扰，形容这个音乐好像是在锯木头一样。
1: 嗯，今天在你说 Yes or No， 我们就来问听众：邻居拉大提琴，你会觉得是噪音吗？
8: 慧珠就说 yes yes yes， 哇，还3个 yes 啊
1: ！yes yes，
8: 他说
1: yes，
8: 因为我是很喜欢听古典音乐的，我认为呢，有这样的邻居每天几个小时拉大提琴也好啦，小提琴也好啊，钢琴也好啊，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幸福。而且他说音乐不是噪音，我觉得音乐呢是楼上的这个小孩的一直跑来跑去才算是噪音哈，或者是一直敲打东西呀、啊，那才是噪音啊。音乐怎么会是噪音呢？
7: 所以他应该是说 no 了
1: ，no no no，、
7: no 音乐不是噪音哈、然后也看到了 Elvin 老王呢，他就觉得 yes 可以是噪音，特别是如果家里有小孩子要睡午觉，或者是学生回家要做功课，那如果说你练1-2个小时可以接受，可是练到4个小时，他就说他的邻居呢也会在家里唱卡拉 OK， 然后呢每次呢会唱那个姚苏荣的歌，还好他还蛮喜欢的。
1: 我邻居以前也是常常唱卡拉 OK，、而且他唱卡拉 OK， 我觉得其实也是 OK 的。但重点是这位邻居常常五音不全。
8: 丽玲就说呢，我会选择 Yes， 如果时间太长呢，听太久了就会觉得吵，除非是拉得很好，那就另当别论啦。
1: 对，听众西亚他同样说 yes， 当然是噪音啦。如果你偶尔拉一下，他就当成是一场免费的音乐会，觉得还好，因为音乐毕竟是可以疗愈身心的。但是如果你天天拉，就会受不了，而且听多了会觉得烦躁。所谓物极必烦。
7: Gemma 他是说 yes， 特别是大提琴的初学者，其实任何乐器的初学者啦，他说拉起来真的不好听，就算拉得好也不能够拉4个小时那么久，他说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欣赏大提琴的那种音色。
1: Phyllis 他说都是每个人的这个忍耐程度有不一样的，然后他就说大概是10:30之后不可以有大声吵闹或者是噪音，但是白天如果听4个小时，他觉得也是会相当的烦。他说他有的时候邻居在做一些装修，他都受不了，他得要离开家里。
8: 是的，那个秀珍就说呢 ，yes， 对我来讲呢是噪音。如果他拉的不好的话，真的是很受苦啊，这个好听不好听，但是也不要拉到4-5个小时。
7: 我觉得诗恩给了一个不错的建议，他
1: 说
7: 如果要长时间的在家里练 琴拉琴应该呢做一些隔音的装置。
1: 是，
7: 他说你至少 soundproof 你的房间、嗯、因为他说当事人觉得没问题，身边的人很痛苦的、嗯、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像打那个匹克球啊、
1: 哦、
7: 因为也是有一噪音嘛，
1: 之前也是有相关的投诉嘛，
7: 对、嗯、所以当事人觉得没问题，很 OK 啊，我是在练习我的那个大提琴，我是在运动啊，可是旁边的人很痛苦、嗯、
1: 但是就惨在就问题所在是这个 soundproofing 哈、哦、隔音的这个东西应该不便宜，你真正要做到整间房间隔音哦，花费不低哦。
8: 其实如果要简单一点呢，就是可以买那个隔音棉哈、啊，在自己的墙壁其实贴上去。
1: 有效吗？
8: 有、哦、简单的方式是有的，
7: 就跟我们录音室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你可以自己买，然后就贴在那个房间的墙上面。
8: 是，就是凸出来的尖尖的一个一个，那这样的比较简便的。隔音棉
1: 哦，那是隔音啊，不是吸那个让它不要有 echo 啊。
8: 隔音有隔音，有隔音的效果。
7: 隔音海绵，
1: 嗯，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驰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到了这个年纪，你最想摆脱哪种标准呢？以前我们觉得说美就是好，丑就是不好。
1: 洋娃娃嘛，金发碧眼大眼睛，
0: 就像芭比刀这样子。
2: 对，芭比刀就是那个标准。
0: 去买东西啊，不一定就是要以前标准的，哇，要美，赏心悦目。
1: 拉到到到，
2: 为什么是拉布布嘛？怎么
1: 怪异可爱的长相哦，是有特意去研究设计出来的，踩住了当下人对于那种精致完美的样子的一种审美。疲劳
2: 对美设下一个定义，所以会发现出来的东西就长得差不多一样。
1: 除了美之外，包括其他的一些世俗的标准。
2: 跟你说到这个年纪，一定要自己的房子，我不可以租咩？我一定要买咩？
0: 50多岁你要看起来像30多岁。
1: 看了太多这么完美的，我们又深知现实中哪有这么完美的，就会变得很焦虑。
0: 不完美的反而会让人觉得舒服，因为它更真实。
2: 对于太完美的东西，真的要多一点质疑。
3: 每周一到周五，
4: 中午12点30分，
0: 名人说安话，
3: 和你聊一下。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CT 往 AY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TP 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12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和西部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8到84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九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受服务业、零售及其他商品以及食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影响，新加坡的核心通胀连续三个月上升，达到2024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金管局和贸工部发布的最新消费价格指数 CPI 报告显示，不包括住宿和私人交通费的核心通胀率在8月达到 2.2%， 高于7月的 2%， 也高于路透社收集的中位数预期 2.1%， 八月整体通胀率是 2.3%， 高于七月的 2.2%。 报告指出，受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和不利天气的影响，新加坡进口食品、商品还有服务成本预计持续上升，但国内生产率增长还有政府补贴将抑制服务业通胀。金管局和贸工部维持2026全年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平均介于 1.5% 到 2.5% 的预测，核心通胀率有望在2027年中随着全球能源价格回落而明显放缓。
2: 本地电信公司新和有意收购另外一家电信公司第一通 M1， 目前正与 M1 的母公司吉宝有限公司展开谈判，双方没有就现役价格和业务估值等细节做出进一步说明。新和在文告中宣布，虽由于商谈仍在进行中，目前无法确定或保证这些探讨会推进至下一个阶段，也无法保证最终会达成任何涉及 M1 的交易。吉宝也在文告中做出了类似的表述，并强调公司将持续探讨有关 M1 的各种整合机会。 M1 与新和之间的合并传闻已经在市场酝酿许久，由于 Simba 的业务规模在本地主要电信商当中是最小的，这个象吞蛇的交易当时令市场颇感意外。然而今年5月， M1 脱售给 Simba 的计划搁浅，吉宝在业绩报告当中出现了6500万元的净亏损。吉宝总裁卢振华就曾经透露，除了 Simba 以外，还有其他的买家有意竞购第一通的业务。
1: 随着车商开始拼年底的业绩，加上买家赶在电动车津贴收紧之前进场，拥车证竞标的压力加剧。9月第二轮拥车证公开投标活动昨天下午结束，成价全面下滑，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 A 组在9月9号创历来新高之后，昨天回落1119元，报131890元。大型其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下滑2001元，报133000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车辆的公开组 E 组成价也下跌890元，报137000元。路交局正在探讨车辆的拥车证分组，以便更有效地区分大众市场还有高端车辆。
2: 新加坡和周边地区预料仍会下阵雨，本地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计将维持在中等至不健康较低的范围。根据国家环境局星期三发布的文告，新加坡部分地区星期三下午下阵雨，而截至傍晚6点，本地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为57至65，处于中等水平，西部的 PSI 最高达65，东部60.4，南部58，北部和中部则是57。全国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31至60微克，处于正常和偏高水平。环境局说，苏门答腊东南部和加里曼丹部分地区星期四将预计持续干燥，不过由于新加坡和周边地区预料仍会有阵雨，或降低我国受烟霾波及的风险，本地 PSI 预计将维持在中等至不健康较低范围。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到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场边举行大约30分钟会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启动朝美对话。特朗普也再次表达和朝鲜对话的意愿。朝美对话是这次会谈的主线之一，李在明提出包容、稳定、负责任三项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蓝图，主张尊重彼此体制，恢复沟通，还有危机管理机制，并寻求将朝鲜半岛和平扩展到东亚。在朝核问题上，李在明提出分阶段处理的构想，先阻止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能力进一步的升级，中期推动相关能力的减缩，长期迈向无核的朝鲜半岛。韩美领导人在会谈中也同意进一步的深化安全合作，并且同意开展后续的磋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和文艺。
1: 我是思远，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2: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3: 记得锁定啊
0: ，Lisa， 一定要听啊。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4: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5: 是，然后呢，已经到了中秋节的最后这几天了，我发现我还没有吃到一款月饼，我等一下可能下班之后想要去买一买，要是不吃的话，我就要等一年才可以吃得到了。
4: 让我们来猜猜，该不会是要吃冰皮月饼吧？
5: 冰皮月饼吃过了。
0: 应该就是酥皮咯。
5: 是的，潮州酥皮芋泥月饼。
4: 哇，我还记得早前有讲过，讲到好像这一款就是真的很好吃的感觉。
0: 而且它不容易做，我们之前不是在空中记者会有访问一位素月饼的业者，
4: 是，
0: 他就是做那种素的潮式的酥皮月饼，然后他就说其实它的工序真的不简单，就有点像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个鬼拉逼像，就一层一层这样子，所以是不容易做啦。
5: 有没有商家愿意卖一个给我就好，我不要买一盒四个，
4: 没有办法，
5: 我吃不完。
4: 有商家要卖你一个的，
5: 好，我去买一盒，一个分给浩浩，一个分给丽仪。
4: 别这样子，
0: 我相信凭您懂吃懂吃的主持人、制作人的身份呢，
5: 没有人知道，
0: 商家应该不可非常愿意送你一盒。
4: 但若明天你早
5: 到现在了，
4: 但若你明天要早上拿来的话，我是觉得来不及，我还是奉劝你一句话，等一下自己去买比较快。
5: 是啊，对啊，对啊，我等待会儿就自己决定要去买。
0: 而中秋节呢，不只是赏月吃月饼哦，其实呢，也是一个和家人团聚的时刻。可以跟家人一起细品生活，怎么做到呢？
5: 联合早报还有新民日报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签订24个月的合约，印刷版或者是印刷版加数码版都能获得总值173元的专属茶文化礼遇。
4: 是的，这里面呢包含了普洱茶饼，还有呢以及茶刀礼盒的套装，而且还有一些辨析的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体验，
0: 让阅读还有茶香伴你度过这一次的中秋。礼品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要赶快呢去上网订阅 zb.sg/promo。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5: SL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车子抛锚了，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车多，同样是车多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早些时候这个路段发生车祸，那是 TPE 往 PIE 在 Passeries Drive 8之后的路段。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洪一婷。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树阳。
2: 哎，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个新闻哦，其实就是这个互联网安全委员会，就是大家可能会对它的英文名称更熟悉一点，就是 OSC 啦，就是 Online Safety Commission。自从今年六月底开始运作以来，这两个多月里面呢，就已经接获了超过500起举报啦。就是这个委员会其实就在星期二的时候就给了一个报告啦，说近期的这个情况，就提到说这个受害者的年龄跨度其实还相当大，受影响的人其实有从7岁一直到68岁，所以就是基本上从儿童到老人都有。涉及的问题就包括了个人隐私遭恶意公开、遭受网络这个骚扰等。其中呢，特别就是可能占比最高的其实就是所谓的被恶意的公开隐私啦，也就是英文称的 doxing， 还有就是当然刚才讲的第二多的其实就是网络的骚扰。
3: 大家也可能记得，其实去年底的时候在国会，当时就是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当时就有提成这样的一个法令，后来也是三读通过的。那这个法令就是互联网安全，它有个括号很长的名字啦，援助与问责法案，简称的话叫 OSRA。 虽然我们有很多太多这种 POFMA POHA OSRA 很多这种 acronyms， 它是 Online Safety Relief and Accountability Bill。 那当时其实这个法案就是部长在声明的时候就有讲说，他会赋予这个监管的机构更大的权利啊，其中就包括要求删除有害的内容，或者说限制这个施害者的一些账户，还有公开网络加害者的身份了。所以这个 OSC 其实也是整体政府要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阻遏法网络上有害内容或者是对受害者造成这种伤害的一个做法之一了。
2: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问说，其实这个主要就是说可能让平台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哦。然后可能很多人也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说现在这些平台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嘛，就是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啊，然后啊这些其实他们自己也有一套自己的监管嘛，其实你现在有问题你也可以去举报，但是为什么还会需要这个 OSC 呢？
3: 有趣的是，其实他们这一次有做一个播客啊，全新的播客。现在真的是很多部门，不只是我们政府部门也要做这样的播客。那这个播客系列叫 Let's Table， 也蛮有趣的一个名字。那第一期呢，其实就是杨立明部长还有这个 OSC 这个安全委员会的第一任的总监黄永吉先生啊，他们一起来谈这个 OSC 到底是做什么。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节目里面有讲说，因为现在一个受害者如果碰到一个对他有伤害的网络的内容，他可能不一定知道他 first port of call， 也就是第一步其实是应该联络那个平台去把这样的内容撤下，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如果说这个方法大家不清楚，或者是平台没有很快的采取行动的话，那他其实就可以去找这个委员会会给他安排一个 case officer， 就是专案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帮他去跟进。那很多不知道法律工具的朋友啊，他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杨部长还有这个黄永吉先生，他们就是有提到说，平台有的时候他是可以将近5天可能未必有任何行动的，那这种情况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就可以帮忙更精准的去跟进了。
2: 对，确实这个 OSC 的其中一个运作原则其实就是说，当你他收到了这个受害人的一个举报以后，其实他要求平台拿下的话，其实平台必须在24小时里面处理的，所以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要求的。刚才我说的就是好像主要是那些我们想得到的社交媒体会主要可能是收到这些举报需要处理，其实媒体也有这个责任。因为媒体当然我们像联合早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社交媒体的这些账号，然后我们也在很多这些平台上运营， OSC 就会联系像我们联合早报像媒体这样来去说要求我们做这个平台上的这个处理。
3: 很多读者未必知道，包括我们的记者甚至编辑啊，就是很多同事实际上也是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的。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4号农历8月14，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巨蟹座可以得到五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的入口处，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 TPE 往 PIE 在 Pasir Drive 8之后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则贴文有意思哦，说的是成年人的香水你值得拥有
1: 啊。成年人的香水什么口味的呢？
0: 口味、
1: 啊、什么口味，什么香味的呢？
0: 什么气味啊，包括了有如意油
1: 啊、
0: 风油
1: 啊、
0: 万金油、上标油、Yoko Yoko、
1: Yoko Yoko 是真的
0: 啊，你值得拥有。
1: 腰酸背痛，
2: 这些全部通通是小时候的时候，不管你是肚子胀风啊，或者是你哪里痛哪里痛啊，大人就会拿来抹，拿来擦。包括现在有时候走在路上，有看到阿光阿嬷，有时候还是会拿来擦一下的。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哈，只要看到这些油，我就会觉得哦，这个长辈用的。然后一眨眼我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长辈。
1: 是，
0: 我也在用，特别是像那个如意油啊，我还记得以前小朋友小的时候哈、常常会擦驱风啊。就按摩在那个肚子上面、然后那个味道闻上去，哇，就很多的回忆了。以前小时候我妈妈也是这样子帮我擦，现在轮到我帮我小孩擦、你知道那种感觉。还有上标油也是曾经就是救命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在直播室，然后我很不舒服，我很不舒服，就有那种恶心的感觉，很不舒服。还好我们姐妹台的心莹，
1: 是
0: 她身上就有这么一罐上标油、
1: 是她身上总会有香那个这个风油
0: 精油啊、上标油，她就送了给我，
2: 是
0: 就送了那罐给我。后来我在直播室呢就用了那个上标油，真的有好很多
1: 所以随身带一罐这样子的一个风油还是蛮有用的，
2: 是很有用的。好像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身上就那个化妆箱里面就会有一罐上标油。
0: 旅行的时候我觉得也很重要。好像我也记得有一次跟家人在澳洲，我们搭一个游轮，可是那个海那天蛮颠簸的、然后就晕船，你知道吗？在上面、哎呦，还好身上呢有这么一罐风油啊，拿出来然后呢旁边的人呢就一直看着我手上的那罐风油，很想要用。
2: 我曾经在带团的一次也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在山上然后晕车，就我那一罐上标油非常的管用、
1: 救了大家。
2: 我用了之后竟然隔壁闻到，那我可以给我一点吗？隔壁闻到之后后面说那可以给我一点吗？整车大家都抹了上标油。
0: 对，像我那一次在船上晕船嘛，我不是拿出来，但我就看到旁边的那位姐姐一直看着我的那一罐油，后来我就借她，我说拿你也用一下，
1: 然后她说呀，我就是想要借。
2: 是，然后小时候呢如果一被蚊虫咬到啊什么，哦，妈妈一定会拿出那个万金油出来给你抹的。对，现在包括我的一些台湾的朋友亲戚哦，都会请我回去的时候买我们的什么
0: 万金油，
2: 标什么，还有什么万金 油回去给他们耶。
0: 游客很喜欢买、这个、
1: 新加坡特产，真的。
0: 对，韩国人来也是一箱一箱这样买回去。
2: 是，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我回去哈、其实我就可以买这些油送给一些亲戚朋友。
1: 我比较有感的是那个 Yoko Yoko， 全身腰酸背痛的时候，我现在小时候不用的嘞。现在还是得要去擦一擦。
0: 您还年轻啊，虽然我们喊你思远哥，但您还年轻，您已经在，你已经是 Yoko 的爱用者。
1: 我的第一次腰痛到真的不行，是打了疫苗之后。然后后来就开始真的偶尔都会有腰酸背痛的
2: 感觉。那请问一下陈丽仪妈妈，你这些油你都用过吗？
0: 大部分都用过，
2: 所以他们的味道几乎都一样吗？
0: 我反而没有用过 Yoko Yoko 我没有用过。
1: 你没有腰酸背痛哦？
0: 有了，但是我都是靠拉筋来、
1: 可能你是对
0: 解决，
1: 因为你长期有在做瑜伽嘛，还有那些什么训练，所以你不会有那种长期这块肌肉没有拉到的感觉。
0: 我有一个 idea 了，我们圣诞节就半打 Yoko Yoko 于思远的圣诞礼物。
2: 哇，不错。
1: 那也不需要，我的用量没有那么大。

0: 我不想也罢。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BKE 的方向。也看到了 ECP 往张仪，在 Bayshore Road 之后车子抛锚， BKE 往 PIA 的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车祸。
2: 963天气预报，
3: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8至83点，今天的气温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樟宜机场第五大客大厦正在试行机场外的直机服务和行李托运服务，以便在大厦建成之后全面推出这些新服务。律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礼星期三在亚洲旅客航站楼博览会上就说，我国正在测试新技术服务还有运营概念，让旅行更加的无缝且完善。旅客如今可以在机场自助办理登机还有行李托运，不少人也可以采取面部等生物识别技术通关，无需出示护照。此外，机场也将提供自动化的轮椅，让行动不便的旅客能够更独立的活动。穆仁礼指出，这些服务试行之后将在第五大客大厦推出。樟宜机场第五大客大厦2030年中期建成之后，每年将增加5000万人次的容客量，支持新加坡连接200多个城市的目标。在东林购物中心原址泥艺建造的全新剧院将进一步的拓展我国的艺术生态系统，提升新加坡作为艺术及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魅力。国家艺术理事会已经邀请了本地还有外国的艺术团体机构提呈剧院的运营意向书，申请者需要具备表演艺术、场地管理和艺术活动策划等经验。剧场运营者必须确保每年整体使用率达到65%，其中至少30%分配给本地的艺术团体。新剧院由 Pacific Eagle Real Estate 出资兴建，并获得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和艺术理事会的支持。项目落成之后的首20年租期将免除基本租金。新剧院总面积达到98000平方英尺，设有1000个座位，适用于多种演出形式。艺理会预计在2027年的上半年公布最终获选的剧院运营者。在巴士上大声地播放音频，把脚翘在座位上等滋扰他人的行为，星期三开始属于违法。受访巴士车长和乘客都乐见车程变得更加的清静舒适。陆路交通管理局星期一发文告宣布，把现行适用于地铁的滋扰行为监管框架扩展到公共巴士，也对巴士上滋扰他人的行为施以罚款，最高可以达500元。根据文告，在巴士上大声播放音乐或者是视频、乱丢垃圾、把脚搁在座位上或饮食都属于滋扰他人的行为。幸亏实施第一天，联合早报记者一天下来乘搭了多趟巴士服务，都没有在巴士上观察到明显的扰人行为，即便是几乎满座的巴士也相当安静。国际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华盛顿与北京已经同意将双方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明年的1月10号。中美的贸易休战协定原定11月10号到期。这项协议是在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星期天在纽约以及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马拉松式会谈之后达成的。这一消息发布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抵达了华盛顿，准备与总统特朗普举行高峰会议。贝森特说，协议将延长至明年的1月10号。对此，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立即发表评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钧文的歌曲迟迟为你等，之前有何润东真心话。10:15，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自得其乐，已经是星期四了。早安，我是丹怡。
0: 早安，我是德明。今天是星期四，农历是
2: 8月14。
0: 因为之前已经开始吃月饼了嘛，所以差不多每天都会吃那么一点点。昨天刷了一个视频，有关我们的卫生保健部长，还有一群专家，拍的一个短视频，跟吃月饼有关的哈。看了那段视频之后，我就觉得很内疚了。
2: 怎么说呢？
0: 但是我决定不管，我照吃我的月饼。那稍后有时间再给大家简短的讲复述一下这个视频的内容哈。
2: 好，
0: 那不过呢，说到吃月饼，应该大家吃的不亦乐乎了吧？吃的很开怀，
2: 应该是吧？你看，尤其是我们直播室，时不时现在每一天都会有一些不同口味的月饼出现。
0: 然后再不然的话，就是同事们他们收到一些嘉宾啊。的朋友
2: 们
0: 啊的送礼啊，
2: 对，
0: 就会拿着月饼四处走，然后在那里呢，好像天女散饼这样子的感觉。
2: 天女散饼。像 Patricia 就说，哎呀，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要准备吃月饼了，先预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平安，幸福快乐，月圆花好哦。
0: 哎呀，月圆人团圆很重要。
2: 是。
0: 那么我们说到这吃月饼之余，大家也可能把家中的这个好茶也准备好啊。
2: 嗯。
0: 啊，吃月饼配茶，然后希望明天今天晚上应该也不错了哈，
2: 嗯，
0: 这两天下来那个天晴，所以看到圆又亮又大的月亮。
2: 是的，有听众就说今天看起来有一点多云天哦，我们就顺便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
0: 这个时候大巴窑这里是有点昏暗的哈。
2: 嗯，气象署是预计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北部、东部和西部可能是会下雷阵雨的。今天的气温依然是25到34度。
0: 嗯，要下雨的话可以早点下。早点下完呢就转晴啊，就拨云见雾啊，
2: 对，
0: 拨云见月了哈。
2: 是，那晚上就清清凉凉，然后就非常的晴朗了。
0: Hello Johnny、 东妮还有志雄也看到陈先生的简讯了，还看到885的 David 和 Jasmine。
2: 早安 Dorcas、 楚云、伟荣还有立方、 Elsie Chong、 Sandra 早安。
0: 苏永康的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3: 你说我让你不清楚。

0: 如果你想在现场听到苏永康 这么多的经典好歌的话， 不要忘记 11月8号 星期天晚上8点 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 他会带着他的 Soul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 2026 来到新加坡。 你可以上 bookmyshow.sg 来购票。 963好FM和新民日报 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 963路况消息。
2: 这时候两个地方有道路工程， 一个是KJ1 往BK1方向， 就在BK1出口的KJ1， 另外是在PR1往大市 过了Jalan Yunus的PR1， 第一条车道请避开。
3: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TLM食品展。
4: 好啊， 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 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 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3: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 年终大优惠， 折扣高达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 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 参加幸运抽奖。
4: 9月25日至27日， 10月2日至4日， 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3: 今年最后一场TLM食品展， 我们不见不散。
2: 食品展明天就开始了，对吧？ 而且是跨2个周末。 更重要的是这个星期六下午2点钟 一定要到那里去。
0: 为什么呢？ 因为本人会和郭贤一起出现在现场。
2: 是，郭贤和丹怡两个人会穿着963的T恤
0: 摇摇晃晃，晃晃荡荡走来走去。是，就会和你们介绍一下在那边的各种各样的展商，他们的食品，因为到时候会有120多家的国际展商汇聚了亚洲、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泰国、台湾等等地方的各种美食。
2: 有些是新的产品，可能是大家第一次看见的，对不对？
0: 是，而且他们也是第一次联手亚洲素食展哦，所以如果你有吃素的朋友的话，可以推荐他去。
2: 对，这个星期六下午2点钟 去找丹怡，去找郭贤，除了为你现场介绍之外，他们还会应该会玩一些很简单的互动游戏吧。嗯，会有一些小福利。小福利，对，什么样的福利呢？你们这个星期六下午2点钟去找他们就对了。
0: 是的，963好时光，好歌好FM。
1: 好歌好 FM，
5: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凯翠是说那天在大上海吃送上来的那个酥皮月饼很好吃，很新鲜，有红枣豆沙还有芋头口味的。诶，这个中秋节从明天开始，其实已经开始了，你可以特别是明天带着月饼带着茶到滨海湾花园去，一边赏花灯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
2: 是的，那么我们说的就是滨海花园庆中秋2026，从现在一直到9月27号，也就是过两天到星期天，傍晚的6点到晚上10点呢，那边就会亮起8个大型的灯组，打造出非常流光溢彩、非常梦幻的奇幻世界。
1: 而且这次啊，活动是算是突破了传统中秋庆典的这种概念，以原创角色，而且是奇幻故事《璀璨灯艺》为这个主题，当然也有这耳熟能详的中秋意象注入在这个现代创意和无限想象。

0: 中，所以应该就是又古又今的一种感觉。
1: 是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年呢有一个分宝这个全新的角色会和我们一起踏上这个中秋奇幻之旅。
0: 嗯哼，你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你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去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新报业媒体华媒体集团是媒体伙伴，963和 UFM 是指定宣传电台。
1: 送你一首当时的月亮，王菲的歌曲，
0: 就是这个明天的月亮了。

0: 王菲当时的月亮，听众死死乐说今年收到了7份月饼，各式各样哈，应该是各种口味的，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增胖的季节，在这里也祝福大家了，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4: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5: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6: 今年新加坡的房贷利率原本是一路往下的，不过最近呢风向变咯，银行可能会通知你你的利率要涨了，这时候你会马上行动，还是说从这个浮动利率换成固定利率配套，还是静观其变呢？
5: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7: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珍妮的歌曲《流金岁月》。稍后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说的是一种花钱的方式，你怎么花钱怎么用钱，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射了内心的一种状态，更多是内心的缺乏。

0: 寂寞的眼，周志平的歌曲。道路方面，请你注意以下两个路段是有道路工程的，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Anak Bukit 的入口处。另外 CTE 往 AYE 方向在 Moulmein Road 和 PIE 樟宜之间交通是拥堵的，请小心驾驶。
1: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我们怎么花钱，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射了内心的一些缺失。或许我们会以为自己买的是衣服、食物和生活用品，其实啊，有些时候我们买的是安全感、认同感，还有那个一直没有被满足的自己。所以花钱看来是一种情绪最诚实的出口，真是这样吗？想想这些日子你买了什么，又或是你都没买什么。先来说总想买更好的，可能缺乏的是一种肯定，明明已经有了，却还是想不断的提升。不一定就是这物欲太强，而是心里总是觉得现在的我还是不够好，于是就用品牌啊、外表啊，又或者是精致的生活来装饰，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看见。但真正的自信是，即使拿掉了这些，我们也不用怀疑自己的价值，对不对？有时会不会觉得压力越大就越想买，缺的其实是一种掌控感，要么就是吃吃吃，要么就是买买买，面对很大的压力。生活里有太多事情是不能够决定，但至少要买什么可以自己选择，所以下单带来的不只是一种快乐，而是一种短暂的掌控权，由我来决定我要些什么，我不要些什么。只是一当包裹拆完了之后，或许这空虚感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新的东西，而是休息、拒绝，还有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有些朋友觉得哇，他很好客，很喜欢请客，很喜欢送人家礼物，这样的人真好，真慷慨。殊不知他们的内心或许缺少了安全感。有些人不是特别的大方，而是害怕自己没有付出的话就不值得被人留下，所以就很习惯的请客啊、送礼啊、替别人买单啊，用金钱来证明自己的重要。不过我们也知道，健康的关系不是交换，真正珍惜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付一次钱、少送一次礼而对你的爱少一点，绝对不会。另外一种人，刚才说了都是很舍得出钱买东西的嘛，接下来要说的这种人是舍不得买，什么都不买。其实这也是一种缺失，缺了些什么呢？我们说有些人特别的对别人很大方，对自己呢却很节省，不是没有需要，而是早已经习惯把自己的感受排在后面，别人先我最后，让别人都满足了才来，可能才会轮到我。或许我们会有觉得这是懂事，这是成熟，其实可能是一种潜意识的认为我不值得拥有太好的东西。真正的节制不是委屈自己，而是把钱留给真正重要的生活，真正重要需要的也是留给自己的。另外一种追求限量，有些人啊，限量版难得出一次，又或者是这一辈子就出一次的物品收藏，哎，这些人追求，他们可能害怕的是自己太普通了。他们这些买的不是商品呢，而是一种稀有感、缺席感。当内心害怕自己不够特别，就会想拥有限量的、昂贵的，或者是我有别人没有的，这样子就可以自为自己的分量加分。但是特别 从来不是靠价格、靠物质来决定的。真正让人记住你的、记住我们的，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待人处事，我们纯粹的作为一个人。所以先不要问该不该买，问为什么想买。同样买一件衣服啊，有人是喜欢，有人是害怕被看清。同样存下了一笔钱，有的人是为了目标，有的人只是恐慌，担心什么呢？担心失去。显然的，这里说的商品也好，物质也好，东西也好，他们是没有对或错的。消费也不代表是空虚，真正值得看见的是什么？如果没有人知道，我还会想买吗？今天这里名言，一句话留给大家，别再让金钱替我们的伤口善后。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韶涵的歌曲《隐形的翅膀》。
1: 互联网安全委员会这两个多月里面呢，就已经接获了超过500起举报了。受影响的人其实有从7岁一直到68岁，所以就是基本上从儿童到老人都有。
2: 部长在声明的时候就有讲说，他会赋予这个监管的机构更大的权力啊，其中就包括要要求删除有害的内容，或者说限制这个施害者的一些账户，还有公开网络加害者的身份了。
1: 其实媒体 也有这个责任，因为媒体当然我们像联合早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社交媒体的这些账号，
2: 很多读者未必知道，包括我们的记者甚至编辑啊，就是很多同事实际上也是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孙耀威的歌曲《爱火》，之前有黎明和陈慧娴合唱的《生死相许》。在刚才至理名言分享的那一段呢，有关花钱其实是生心理的一种反射。像平平就说了，在网络的这个泛滥的年代啊，各式各样的花招层出不穷啊，生活中大小事呢都用之不尽呢、也不用攀比啊，不用怕输，也不需要样样人有我也要有。重要的就是活着是给自己看的，最重要的也是量力而为。对他来说，目前为止没有网购的习惯啦，但是日子还是过得很好。重要的是要知福惜福。他说现在生活在这个没有天灾的土地上，已经占了 80% 的恩赐了。谢谢平平的分享。很快的，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小时的津津乐道，应该是说自得其乐。下个小时津津乐道，今天是星期四嘛，我们继续推出新系列单元安心人生预先规划。上星期我们请着郑国雄谈的就是持久授权书 LPA， 今天谈的是另外两个，其实跟 LPA 也有关系的，但是英文缩写啊，有时候会把人弄得乱七八糟的，一个是 AMD， 一个是 ACP， 很多英文字母哈，今天要大家好好的来学一学，一个是预先医疗指示，另外一个是预先护理计划，有些什么核心的区别，用在什么人身上呢？就在下一段下一个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11:15。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CT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有道路工程， TP 往 SLE 方向在 CT1 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计今天到了下午时候，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是会下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上午1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气候适应已经是新加坡可持续发展的建设重点之一，研究与创新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仍需要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等共同来参与，打破常规思维，并且寻找创新的方案，合作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气候解决方案。国立研究基金会主席王瑞杰昨天晚上以主宾的身份出席2026年可持续影响力奖颁奖活动上，在演讲时做出以上的表述。这个奖项由大华银行和商业时报联合推出，今年已经是第四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是奖项的知识合作伙伴。2026年共有13家企业和3人获奖，其中有5家企业获得特别表彰奖。特别表彰奖是主办方今年在企业组别之下增设的奖项，以鼓励那些超越常规商业做法，对环境和更广泛生态系统带来积极影响的企业。
2: 无需远赴中国西北，在本地也能穿越千年领略敦煌的壮丽历史，步入一比一等身复刻的三个莫高窟洞窟，探索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丝路传奇。历史爱好者期待已久的敦煌佛教艺术与丝绸之路展，明天起到明年的3月7号在亚洲文明博物馆，简称亚博馆展出。这是莫高窟艺术原作第一次登陆东南亚，公众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鲜少到海外展出的敦煌文物与真迹，比如古代通关护照、叙利亚语圣经经文、12星座的星象图、胡人千陀砖以及三兔飞天藻井等。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昨天说，这些艺术品不仅传承了佛教和中国传统的精神，也融合基督教、古代波斯帝国的仙教等特色，希望借此进一步激发观众对丝绸之路文化的热情。这次展览一共展出了91件展品，包括47个文物原件以及22个临摹作品，当中第249窟的手绘壁画是一大亮点。
1: 新柔地铁 RTS Link 通车之后，预计改变新马两地民众的跨境出行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将冲击本地北部商家的零售环境。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 FMNS 推出为期三年的邻里之旅计划，将第一条路线设在益顺中心。除了应对新柔地铁通车带来的变化，也希望通过串联邻里商家、美食、行业、人物和社区故事，来吸引国人探索益顺，带动买气。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昨天发文告说，邻里之旅，也就是 Heartland Trails, 将从今年10月起一直到2028年展开，每年至少推出三条新路线。三年以内，在全岛邻里推出至少9条客制化的体验，让消费者有更多理由到访不同的邻里，为邻里商家招来更多人流和生意。文告指出，新加坡北部的邻里商家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旦新柔地铁开通，跨境出行方式和消费习惯都将随之改变。商联总会认为，要保持竞争力，不能只靠价格竞争。
2: 国际新闻，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向联合国安理会发出警告，指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呼吁各国政府共同努力管理这项日益强大的技术。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昨天告诉安理会，如果管理不善，他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对整个人类构成风险。这次会议由法国在联合国大会年度世界领袖聚会期间召开。此前，各界纷纷发出警告，指 AI 系统可能很快实现自我改进，并摆脱人类的控制。阿莫戴伊呼吁与会者抛开旗舰，共同应对眼前的全球性威胁。他强调，没有哪位领导人、哪家公司或哪个国家可以单独的应对。Hugging Face 联合创始人克莱姆·德朗格则强调了 AI 工具在抵御网络攻击中的作用。他举例说，今年7月 OpenAI 测试的一款 AI 智能体成功地逃出隔离限制，自主连接互联网，还入侵了 Hugging Face 的网络，用窃取的信息完成测试目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中秋假期要到了，不要流泪哈，开开心心的。之前有苏慧伦的一首歌曲《恋恋真言》。很快要11:15了，今天星期四，这个小时津津乐道，我们继续推出这系列规划系列节目。今天要说的就是 AMD 预先医疗指示，还有 ACP 预先护理计划。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从上个星期四开始呢，就推出一个新的系列节目，叫做安心人生预先规划，请来的就是规划师郑国雄。国雄上个星期聊了很多有关 LPA 的，有听众朋友问了，那接下来还会说什么呢？还会有这个系列吗？会，一连目前为止安排的是五六期哈，大概有五和六期。上个星期 LPA， 这个星期国雄就说了，我们谈另外两个英文缩写，一个是 AMD， 一个是 ACP， 预先医疗指示还有预先护理计划，太多了。 LPA 听了那么多年大概懂了，今天你要介绍另外两个英文字。
1: 是，所以 LPA 我们知道的是预先护理计划的什么关系呢？预先护理计划和预先医疗指示，我们先把那个预先去掉吧。那么就比较容易记了。
0: 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护理，
1: 对，
0: 这样子吗？
1: 对了，对对。
0: 医疗呢是个就是 AMD，
1: 是
0: Advanced Medical Directive。
1: 护理呢就是 Advanced Care Planning。所以既然都是 Advanced， 它一定是要在 Advanced 之前做。所以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有心智能力，现在我们还清醒的，现在我们还有选择权，我们就先立下了一些计划和我们要怎么样被护理。所以我们把那个 advance 拿掉，我们只要记住 care plan 跟 medical directive 啊，就是 advance care plan， advance 不用记嘛，那么就是 care plan， 那么 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 advance 不用记就是 medical directive。 所以 care plan 就是护理了，
0: 然后 medical 就是
1: 医疗指示，
0: 这个 medical， 但是医疗和护理啊，经常我们都是放在一起用的嘛。两者又怎么来区分呢？
1: 哎，它听起来是很接近的，但是它的实用性呢是有天渊之别的。一个是让我们活，一个是让我们不用再活。
0: 哪一个是让我们活的？
1: 好，那 ACP Advanced Care Planning 预先护理计划，那么从字里行间我们就可以看到 Advanced Care Planning， 你把它倒过来想就是 Plan for your care in advance， Advanced Care Planning， Plan for your care in advance， 这个当然是要活了，因为它要怎么样的护理我，就是我的护理计划，我要先把它拟出来，然后让照顾我的人才知道怎么样的照顾我，这个怎么样想要被照顾。
0: 这个护理啊，不一定就是生病吧。即便包括了我老了，我失智了，这方面的照理，日常照理照顾和看护也包括在内吗？
1: 他其实，所以之前我们开张名义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持久授权书 LPA 和这个 ACP 其实是有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在 LPA 里面立的那个被授权人 Donny 啊，我们其实如果也把它放在我们这个 ACP Advanced Care Planning预先护理计划里面的医疗代言人，就是英文叫做 Nominated Healthcare Spokesperson NHS， 所以 ACP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NHS Nominated Healthcare Spokesperson。 Nominated 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他了， Healthcare 就是我们的怎么样的被照料啊，那么 spokesperson 就是我们的代言人了。
0: 好，暂停一下，我们快快的回顾一下上星期讲的 LPA 啊，最主要就是在金钱方面呢、使用还有生活的照理方面，有没有这个刚才你所说的指定护理代言人的这个成分，还是这个成分其实就在我们今天谈的 ACP 里面？
1: 对，就在 ACP 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单一只做了 LPA 不够，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LPA 就像我们电脑的硬件，如果里面没有那个软件的话，你的那个电脑是硬邦邦的，
0: 那就是一个空壳嘛。
1: 你只是把那个权力交给那个人，那么那个人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用你的钱，你的钱从哪里来，要用在怎么样的等级或者是级别，然后照料你的生活起居的时候又要怎么样的照料，你是喜欢怎么样的生活方式，这一些如果单单做 LPA， 就是我们是把权力交给了一个我们信得过的人来用我们的钱照顾我们的人，还是不够。所以怎么样让这个 LPA 更完善呢？最好的就是配上 ACP 预先护理计划。
0: 了解，大概知道了这个 ACP 了哈，最主要就是给人还活着的时候的日常护理。 医疗指示呢、嗯、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简单的说是给人往生之后吗、嗯、还是说在医疗在治理方面的一个决定
1: 给人往生
0: 嗯，怎么说、啊、
1: 就是说
0: 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1: 好简单的解释就是今天如果我已经病入膏肓了 OK 而且呢有三位医生当中呢两位还要是专科医生都同意说我没有得救了而且呢不用这些医疗器材来帮助我维持生命的话呢我会自然的走的那样子的情况底下呢如果我写了预先医疗指示那个医疗指示是什么呢在那样子的情况底下就让我平平安安的过去吧那这个就是 Advanced Medical Directive 让我不用靠着任何的医疗器材来生活如果我的时间到了医生说没有得医了那么呢

0: 里面，但是如果我的 ACP 有之前这样的一个指示说就让我安心的走吧，
1: 哎，
0: 你很爱你的人即便不同意，强烈的反应反抗还是不行的，
1: 是因为它是一个环环接环的，
0: 嗯，
1: LPA AMD 都是法律文件，所以有一个这么强的法律文件再加上一个核心的 ACP 护理计划，那么呢我们做了这些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要跟家人分享，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一说我们的意愿是什么，好让刚才德明所说的那种情况不会发生，就是说哎呀为什么，那你一定要让他继续的活下去，继续的活下去，用尽一切的钱也要让他继续的活下去。
0: 所以重点来了，就是一个人你立了 LPA, 立了 AMD, 立了这个 ACP, 之后不是你一个人立了就没事了，
1: 是
0: 之后跟家人跟你关心的人你重视的人分享，让他们知道你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了，
1: 是
0: 啊，然后也不至于说当事情发生了之后他们再来反对，到时是反对无效了，让大家都不开心。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两个渠道可以同时进行的，一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要做我们就跟家人分享，
0: 好，我们休息一下，还有更多的问题，还有更多的不解，我们可以在脸书直播继续，可以继续发简讯过来8850963提问，再不然的话在脸书提问也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5: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4: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5: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4: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任贤齐的歌曲再问一次，11点，快要11点半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24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乐到这个小时，我们在谈的就是安心人生预先规划，说的就是有关 ACP 预先护理计划，还有 AMD 预先医疗指示。听众朋友都已经纷纷发简讯过来提问了。那么目前我们和这个国雄在脸书直播继续深度的讨论这个 ACP、AMD 还有 LPA 之间，可不可以少其中一个？

0: 失恋阵线联盟草蜢的一首歌曲，11:35。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PKE 往 PIE 方向在 KJ 一之后，以及 TPE 往 PI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10的入口处，还有 VKE 往 PI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的入口处，这里都是有车子抛锚。
3: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津津乐道，
5: 最好要 inline 了，不 inline 的话 AMD 因为它是一个法律文件，所以 AMD 会领先，会跟着 AMD。
0: 好，就是 AMD 以 AMD 为主，为先，对吗？
5: 是。
0: 刚刚国雄谈的就是有听众朋友问了，当 AMD 就是这个一些预先医疗指示和 ACP 预先护理计划，刚才提到的如果不吻合，有一点自相矛盾，也就是说做主的这个人签订人在做签订的时候，有一点搞得不清楚
5: 啊，
0: 相抵触的话，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刚刚国雄就给大家回答了这个问题啊。国雄是家族财富遗产传承的规划师，刚才也有听众朋友在这里发简讯问到了哈，他应该是已经签了 LPA 了，接下来如果他签 ACP 的话，也就是护理计划，预先护理计划，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代言人嘛，对吧？这代言人可以在之后再加入，把他加入这个 LPA 里面嘛。
5: 他如果在 LPA 里面有那个被授权人的话，而他这个被授权人可能是他至亲人，也很相信他，也很懂得他的生活起居，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的邀请这个 LPA 的被授权人成为 ACP 里面的医疗代言人啊，就是说他 LPA 已经做了，那么他是 donor， 他 LPA 做了，他已经有了一位 donor， 假设说先生，那么做 LPA 的时候，那把那个 donor 的这个职责交给了他太太，他太太是 donor，就可以用先生的钱来照顾先生的起居饮食，那他可以顺理成章的邀请太太做他的 ACP
0: 的代言人，
5: 预先护理计划的医疗代言人。
0: 我可以不要吗？我选另外一个人。
5: 可以，可以，
0: 就是 ACP 的这代言人就只管 ACP，
5: 可以。
0: 当然，
5: 完全
0: LPA 又是另外一个，
5: 可以的。
0: 那谁说话大声啊
5: LPA
0: 哈，
5: 要记得有法律权利的说话大声。
0: 好的，其实刚才也有听众朋友问了，就是应该有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在医院的时候，可能家人反对吧，已经签了 AMD 了，就是当事人签了 AMD， 但是家人反对，所以这个医院方可以选择，可以不可以选择不照就当事人的 AMD 里面的指示，就是随着家人的反对而来执行。
5: 是，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回到了历史，以前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嘛，这些都是十多年以前有的，对不对？所以之前没有的时候，医生是怎么处理呢？医生就是病人病入膏肓了，然后奄奄一息了，就找家属，然后就说哦，你们要来，你们想要见最后一面的，要赶紧，对不对？然后自然的就走了。但是跟着医学的发达，我们当他的心快要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机器帮忙心跳；呼吸快要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呼吸的机器来帮忙呼吸；甚至于他脑死了，我们都可以用这些来维持他的生命的。就回到了当这样子的选择的时候，如果家人自己本身都可能分两派，一个说好啊，那就继续下去啊，可能有一天他眼睛会开，然后会起死回生，然后会有奇迹出现。但是不要忘记两件事情，第一样，他真的还活着吗？他的脑死了的话，然后第二就是他可能自己会舒服吗？身体插着这么多管，那他有没有想要说能够的话就让我走吧。最后呢，就是说这个东西也挺昂贵的哈，是上千块的一天，那我们用几天呢？所以后来就有了这样子的，当然在之间也一定会有家人顺着医生，也有家人不顺着医生，也有 可能会引起公愤啊。所以呢，法律就进来了，说好，现在呢，当我们神志清醒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有自主权的时候，我们自己来决定，若在那种情况底下，我希望怎么样的被照料，或者让我走。
0: 当事人已经通过 AMD 做了他的这个意愿的指示，而且是一份法律文件。
5: 是，
0: 当我已经昏迷不清了，
5: 是，
0: 这已经是比方说打个比方的脑死了。
5: 对，
0: 这个时候院方就以这个 AMD 为指示
5: 来进行这个心愿。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说 AMD 跟 ACP 呢是一个很好的和家人沟通我们接下来的。可能接近我们最后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于有些三十年呢，我们要怎么样的被照料？
0: 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也有听众朋友问了，这个今天谈的 AMD 啦、ACP 啊，我要怎么来签？找谁签？在脸书直播的时候，国雄说了一半，可能重新再说吧。先说 AMD。
5: 好
0: ，AMD 是打，你刚才提是打电话去诊所询问，
5: 诊所是要医生来做鉴定，
0: 必须是医生，
5: 但是所以医生。只能够做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生死的事情啊。所以它虽然是一些法律文件，但是它只是一个生和死，对吗？跟 LPA 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LPA 就有牵扯到其他的很多东西。
0: 刚才国雄说到了，不是所有的医院、诊所、医生都提供这方面的这个 AMD 的签订，
5: 是因为他们可以选择不要做。原因可能是他个人的这些立场或者是一些宗教的背景，所以他就说哦，我不做这个 AMD 的签的见证人的，那你就找另外一位医生，另外一个诊所，任何邻里的家庭医生都可以的啊。所以就是说那个过程是找一个医生，然后医生就会问你，你知道你签的是什么吗？啊，你就要讲得出 AMD 是做什么的了。你不要说哦，我签这个是因为我要把那个钱给我的家人来照顾我。
0: 那个是 ACP， 啊，ACP 医生不签。
5: 对，所以 AMD 呢，就是说，当我病入膏肓，然后可能奄奄一息的时候，医生都认为我是没有得救的时候，就让我自然的走。啊，这个就是简单的，就是 AMD， 我们签这个预先医疗指示的时候，我们给的这个指示就是这一点，
0: 就是必须在诊所那边，
5: 对，
0: 在医生面前，
5: 是
0: 医生签我也签，
5: 是
0: 应该是这样子的安排，我没有签过，所以我不知道。好，那如果是 ACP 呢，也就是预先护理计划，
5: 其实 ACP 它这个东西哈，我常常说，在我做整个遗产规划的当中，我常常喜欢用 ACP 来开一个头。OK， 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做 ACP 的时候，它可以是一个半个小时就解决了的一份文件，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这个 ACP 的初衷。ACP 的初衷其实它早期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它是从这个东西叫做 living matters， 就是说我活着的时候是重要的，那么我要把我活着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被照料，我要怎么样去什么医院也好啊，是去看护病房也好啊，我要怎么样被好好的对待，我要把我这个怎么样活的心愿在我有心智能力健健康康的时候就讨论，就开始讨论。那样子的话，连我们如果突然间心脏病，然后我们突然间暂时的不能够和人家表达我们的心愿的时候，第一，家人懂不懂你想要怎么样的照料，包括了哈私人医院还是政府医院，这个有时候不是钱的问题哈，你可能很相信比如说中央医院啊，国大医院的某某专科医生，又有的当你去到了私人医院的时候，因为你要有病房，你要住怎么样的病房，是 A 或者是 B， 对不对？是 A 是 B， 不只也是单一取决于有钱没有钱的问题，可能你已经一直以来都很害怕自己一个人住进病房的时候，你一向来都是一定要至少两个人的病房，这些家人都不会知道的，
0: 这些都是很细的。所以也是当你在签订这个 ACP 的时候，帮你签订的这个人他会问这些问题，让你去好好的想一想，
5: 是
0: 你当下可能会要些什么，
5: 对，
0: 会有些什么样的选择。
5: 对，其实他还，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环环相扣，他问着问着的时候，打个比方啊，我问德明的时候，德明说私人医院 A 级病房除此之外不
0: 住，什么都不要，
5: 什么都不要。那我接下来我就问第二个问题了，如果你住上半个月一个月， 那个费用这么大的时候啊，我去哪里拿钱来照顾你？
0: 嗯，
5: 然后就回到了 LPA
0: 啊。
5: 那么如果我刚好是你的 ACP 的医疗代言人，我又是你的 LPA 的被授权人，那就没问题了，对不对？如果不是的话，我就要问你，那是谁呢？我认不认识的呢？这个人，如果我去找他的话，他会不会说，为什么你突然间替德明说话？你是他的谁呀？那我们都要有沟通。沟通的当然呢，我们还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今天我们住英格也好啊，我们住伊丽莎白也好啊，南国大也好，那么那个费用是从我的 ABC 户头，或者是诶，我有两份的保单，我的这份保险呢，我已经早早就预备了，是当我的这个医疗开支很庞大的时候，连住院保险都不够的时候啊，你可以放弃这份保单，把这个钱领出来。
0: 这就是 LPA 了吧？
5: 这个就是 LPA 了。
0: 嗯，所以他们是环环相扣的，很多的细节啊，听起来真的是涉及很多人。我要去找医生，我要去找律师，还是谁？有没有一个像听众朋友问的，就是一个人代理哈，就好像 agent 这样子，帮我买房子的这个 agent， 买车的 agent， 他帮我去找，
5: 是
0: 帮我去联系接洽。
5: 哎，
0: 协调有吗？
5: 我下个礼拜六，在以前的红山的图书馆，我就有开一个下午的讲座，2点到5点。这个讲座呢，我其实就是把我们所之前所讲的这些很细的这些实际怎么样的操作，包括找的话找谁啊，我就把它列下来了。什么东西是可以找这个社工的，什么东西是可以找律师的，什么东西可以找医生的。那如果当下你要问我说，诶，那找医生找哪一名啊，这么多医生你有没有合适的或者想介绍的，诶，私下我也可以说啊，我有这个1到10，这个医生是我
0: 的。1到10不是 A 到 Z 吗？
5: 好像没有这么多。
0: 所以郭兄说的是下个星期六啊，10月3号2点到5点下午时间的这个讲座分享会啊， Your Voice, Your Legacy， 主要就是谈今天我们谈的这两个 ACP 还有 LPA、还有 AMD 还有 CPF， 跟 CPF 也有关系哈，
5: 因为这些都是钱。然后呢，你看你再生的时候你就用这些啊，那么用着用着一半如果突然间往生了，那遗嘱啊，信托啊，跟我的 CPF 啊，是已经交给谁了就出来了。
0: 哎呀，今天的够了够了，今天的这个 ACP 还有这个 AMD 已经让大家要慢慢的消化，有点消化不良，给大家一点时间。所以如果大家错过了之前一天一开场所说的，没有关系，你可以到963的脸书回看我们的脸书直播，再不然的话你也可以报名参加这个10月3号下午2点到5点的国兄的这个分享会，地点就在 Bukit Merah Yong In Talk这个地方，对吧？
5: 对对对，
0: 好的，你想
5: 以前的这个
0: 图书馆，
5: 红山的图书馆，
0: 你想知道详情报名的方式，等一下我会放在脸书的这个直播的栏目上，再不然的话发简讯给我8850963，给我一点时间，我再逐一的回应大家。那今天谈的就是 AMD 和 ACP 预先医疗指示还有预先护理计划，环环相扣嘛，也表示说接下来还有其他相关的。下个星期照样会请国雄回到，在星期四的时候回到直播室。我们下个星期要谈的是遗嘱。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晓东的歌曲我比谁都清楚，这些有关淑仪的乱了，清清楚楚就不会乱哈。特别是我们在星期四推出的这系列节目，是有关着让你安心，人在世的时候，人清醒的时候，那是很重要的，做一些终身大事的决定啊。特别就是当我们已经进入病入膏肓，正如今天的嘉宾老国雄所说，那么在之前先做好决定，那么之后也特别是在失智的情况之下，一些生活决定、重要决定、财务决定，还有这医疗决定啊，就会有人，你信得过的人来帮你处理。那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这 AMD 和 ACP， 还会有点乱，对不对？没有关系，你可以回看我们的脸书直播，再不然的话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也会在空中963好 FM 再次播出今天和国雄的这段采访。那么下个星期的这个系列我们谈的是什么，就是遗嘱了。可能有些人说啊，我都没什么钱，不用讲了，不用立什么遗嘱，其实不然啊，还是很重要的。即便没有钱，但是还是有东西或者是一些事情遗留下来，让家人看到不解、疑惑，甚至是会争吵的，所以让家人好好的、好好的处理我们所说的身后事啊。下星期同样的是在11点到12点之间的津津乐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路段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以及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另外 ECP 往樟宜方向在 Ford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道路工程，请小心。天气方面，气象署预计今天到了下午时候，新加坡的北部、东部还有西部是可能会下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中午12点整。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人民行动党青年团主席陈胜辉率领代表团访华，在河南探讨加强青年和高校的交流，以及金融科技、农食和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人民行动党昨天发文告说，代表团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接待，考察访问为期七天。这是两国政党2024年同意定期交流以来，行动党第三次访问中国。双方讨论扩大青年和学术交流，并且探讨金融科技、金融服务、农食、文化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机会。陈胜辉在脸书贴文说，河南人口近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如今也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和航空等领域不断发展。他说，双方也谈到了新加坡交易所与郑州商品交易所等方面的合作，并期待新加坡与河南今后有更多交流。代表团计划今天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之后返国。
1: 四兆车与送餐平台 Grab 与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合作，未来两年为东南亚3万名司机、送餐员和商户伙伴提供实用人工智能的技能培训。这项名为 Go Forward with AI 的计划，通过 Grab 旗下的学习与能力发展平台 Grab Academy 推出，昨天率先在新加坡启动，今年较迟时候扩展到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2027年再扩展到马来西亚和越南。根据计划，两家公司的团队将到各地举办半天的线下大师班，以 OpenAI 学院教材作为基础，针对司机、送餐员以及商户伙伴做出调整，并以培训师培训模式赋能 Grab Academy 的区域培训师网络，以便更广泛地推行这个项目。每个地区的课程将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其中新加坡司机和送餐员课程聚焦创业，教导他们用 ChatGPT 验证商业想法，探索定价并制定营销和行动计划。所有学员可以获赠3个月的 ChatGPT Plus 免费使用权，以便在课后继续学以致用。
0: 一名男子被指佩戴智能眼镜尾随女学生，并将手机放在胸前疑似拍照，后方一名路人将他的行径拍了下来，男子发现后被拍之后随即掉头走人。这段28秒长的视频星期一被上载到名为 singaporeincidents.sg 的 TikTok 账号之后引起热议。新加坡警察部队答复联合早报询问的时候证实，已经接到了相关报案，调查正在进行中。视频显示一名穿着灰色 T 恤和黑色短裤的男子，事发时跟在几名身穿疑似来佛士书院校服的女学生背后，他将手机紧贴胸前，一度伸手按压自己佩戴的眼镜框架。男子觉察之后，觉察后方公众正在拍摄自己时，随即转身朝相反方向离去，视频也到此结束。根据网上的留言，事件发生在通往玛丽蒙地铁站的人行道上，灰衣男子当时佩戴的是一副有视频录制功能的智能眼镜。多数网民认为男子行径怪异，很可能是在偷拍女生，但也有人认为不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指男子正在录音或拍照。
1: 国际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华盛顿与北京已经同意将双方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到明年的1月10号。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原定11月10号到期。这项协议是在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星期天在纽约以及昨天在华盛顿举行马拉松式会谈之后达成的。这一消息发布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昨天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高峰会。贝森特说，协议将会延长到明年1月10号。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立即发表评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彭佳慧的歌曲《相见恨晚》12:10，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中午了，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
0: 吃饭了吗？
1: 还没有，
0: 还没有，只喝了几口的咖啡。
1: 但是听众朋友呢，还是去吃饭吧。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午餐时间了。
0: 通常这个时候，听众朋友都会纷纷发简讯过来，附上图画、照片，
1: 是
0: 他们今天吃什么？好，今天吃什么？今天在12:30的名人说好，我们说什么呢？标题是自己人的责任，可以要求别人帮你承担吗？
1: 对，今天我们想要请听众朋友来参与的话题是呢，人际关系里最伤人的两个字是不是应该？帮你是应该的还是人情呢？
0: 嗯，
1: 就有今天有好多个选项啊，今天有加一个选项给大家，以下哪一句话最让你反感的？
0: 嗯，选项 A 就是你比较有钱，你就多出一点了。
1: 哇，生气耶。
0: 嗯。
1: 第二，你比较有空，你就多做一点啦。
0: 选择三，你是家人本来就应该帮的吗？还需要说的吗？本来就应该，因为是家人。
1: 第四，别人肯帮忙为什么你不肯呢？
0: 还有第五，选择一，只要要求合理我都可以接受。
1: 是今天的新闻呢，我们到时候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
0: 哦，好像刚才哦，原来你和国贤刚才在聊的就是这则新闻哈。
1: 是
0: 啊，好，我们在12:30再来开讲。

0: 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洪丽婷。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树阳。
1: 哎，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个新闻哦，其实就是这个互联网安全委员会，就是大家可能会对它的英文名称更熟悉一点，就是 OSC 啦，就是 Online Safety Commission。自从今年六月底开始运作以来，这两个多月里面呢，就已经接获了超过500起举报啦。就是这个委员会其实就在星期二的时候就给了一个报告啦，说近期的这个情况，就提到说这个受害者的年龄跨度其实还相当大，受影响的人其实有从7岁一直到68岁，所以就是基本上从儿童到老人都有。涉及的问题就包括了个人隐私遭恶意公开、遭受网络这个骚扰等。其中呢，特别就是可能占比最高的其实就是所谓的被恶意的公开隐私啦，也就是英文称的 doxing， 还有就是当然刚才讲的第二多的其实就是网络的骚扰。
2: 大家也可能记得，其实去年底的时候在国会，当时就是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当时就有提成这样的一个法令，后来也是三读通过的。那这个法令就是互联网安全，它有一个括号很长的名字啦，援助与问责法案，简称的话叫 OSRA。 虽然我们有很多太多这种 POFMA POHA OSRA 很多这种 acronyms， 它是 Online Safety Relief and Accountability Bill。 那当时其实这个法案就是部长在声明的时候就有讲说，他会赋予这个监管的机构更大的权利啊，其中就包括要求删除有害的内容，或者说限制这个施害者的一些账户，还有公开网络加害者的身份了。所以这个 OSC 其实也是整体政府要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阻遏法网络上有害内容或者是对受害者造成这种伤害的一个做法之一。
1: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问说，其实这个主要就是说可能让平台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哦。然后可能很多人也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说现在这些平台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嘛，就是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啊，然后啊这些其实他们自己也有一套自己的监管嘛，其实你现在有问题你也可以去举报，但是为什么还会需要这个 OSC 呢？
2: 有趣的是，其实他们这一次有做一个播客啊，全新的播客，现在真的是很多部门，不只是我们政府部门也要做这样的播客。那这个播客系列叫 Let's Table It， 蛮有趣的一个名字。那第一期呢，其实就是杨立明部长还有这个 OSC 这个安全委员会的第一任的总监黄永吉先生啊，他们一起来谈这个 OSC 到底是做什么。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节目里面有讲说因为现在一个受害者如果碰到一个对他有伤害的网络的内容，他可能不一定知道他 first port of call， 也就是第一步其实是应该联络那个平台去把这样的内容撤下，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如果说这个方法大家不清楚，或者是平台没有很快的采取行动的话，那他其实就可以去找这个委员会会给他安排一个 case officer， 就是专案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帮他去跟进。那很多不知道法律工具的朋友啊，他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杨部长还有这个黄永吉先生，他们就是有提到说，平台有的时候他是可以将近五天可能未必有任何行动的，那这种情况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就可以帮忙更精准的去跟进了。
1: 对，确实这个 OSC 的其中一个运作原则其实就是说，当你他收到了这个受害人的一个举报以后，其实他要求平台拿下的话，其实平台必须在24小时里面处理的，所以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要求的。刚才我说的就是好像主要是那些我们想得到的社交媒体会主要可能是收到这些举报需要处理，其实媒体也有这个责任，因为媒体当然我们像联合早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社交媒体的这些账号，然后我们也在很多这些平台上运营， OSC 就会联系像我们联合早报像媒体这样来去说要求我们做这个平台上的这个处理。
2: 很多读者未必知道，包括我们的记者甚至编辑啊，就是很多同事实际上也是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的。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963
3: 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 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晋升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5: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4: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5: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4: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3: 963好时光。

0: 张洪亮美丽的花蝴蝶，之前是李知勤的亲爱的好久不见。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4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0: 国贤、
1: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6: 佩芬再次请多一天假。
7: 但是刚才脸书刚刚刷到，不久前，好像是昨天的项活动。
6: 对，哦，我还想说，其实刚才他有发那个简讯，
7: 有吗？
6: 哎，哦，他没有发到群组啊，
7: 私讯你。
6: 对，我跟他有一些私交。
7: 为什么他私讯你呢？
6: 没有啦，就问我一些东西而已啦。
7: 佩芬，为什么你没有私讯我？好，明天我再问他。
0: 好的，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7: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故事起源于在地铁车厢内。
6: 好，我们要先听故事了哈。OK， 话说就是就是这个分享故事的这位姐姐吧，小姐 OK，她就分享了她在地铁的这个
0: 遭遇。
6: 对，她就说她旁边有两个空的位置，然后到了某个站就有一家人进来，有爸爸、女儿跟妈妈。然后呢，结果爸爸跟女儿就坐在他旁边的两个空位，然后后来小女孩就好像说好像要跟妈妈坐还是跟爸爸坐之类的啦，然后这个女生呢，她就问旁边的爸爸说，这样好不好，我们可以移一下位置，那你就可以跟你女儿一起坐嘛。对，然后呢殊不知后来他爸爸就讲了一句话，内容大概是指说，哎呀，如果说坐在我们中就跟好像跟女儿讲话这样，如果中间这位姐姐啊把位置让坐坏，你妈妈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坐之类的，
7: 指桑骂槐。
6: 然后那个女生就气了，她说，天哪，今天首先我没有这个义务要把位置让给你老婆嘛，那第二，如果你觉得你要让你老婆坐，那你大可让位给你老婆坐啊，那为什么你一进来你就先坐不让你老婆坐？
7: 而且据了解，他太太手里还拿着东西。
6: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延伸来聊今天这个说应该这件事情。
7: 可能要不要给他一点解释哈？
0: 什么解释？
7: 那个男生当下也是有点尴尬了，然后结果他就站了起来，让位给太太坐。
6: 后来他有了。OK 合理。
7: 我怕等一下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就唾骂那位先生。
6: 对，也对 ，OK 合理。
7: 可能他当下就没想到，就一屁股先坐下来。
6: 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嘞，我是觉得他讲那番话也不对吗？
0: 对啊，
7: 那番话是一回事。那他首先一进来地铁站、地铁车厢，为什么不是先让太太和女儿坐，而是自己先坐下来了？
6: 对了，所以后来我
7: 可能没想太多了。
6: 刚才我跟大爷还是聊聊，说可能他一直以来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他在一般的日子就是
7: 他先坐，
6: 对，他先坐，然后也就没有太过去想到太太的这个牙。
7: 好了，这是人家的家务事。
6: 对，这个人家，对，我们就不管了，
7: 他们开心就可以了。
6: 现在比较冤枉的是中间的这个，
7: 对，他就在社交媒体分享了嘛，对吗？就是我什么是个义务？为什么是车厢里面没有位置，对不 对？有两个啊，
6: 而且今天要让也是你先让，为什么是我这个外人让呢？
7: 而且我还出于好意建议，要不要我们就跟兑换一下，让你跟你女儿可以坐在一起？
6: 而且当然 ，OK。我是真的这样觉得啦，就是哪怕今天，但可能有些人讲说 OK， 因为我在想，如果他太太比如说今天那个太太是比如说身怀六甲，那今天你觉得这个女生是不是应该要让位呢？还是你是觉得说还是要老公？
7: 我会先看老公一眼啊，然后我再站起来 ，please take a seat
6: 啊，明白？
7: 意思就是你这个老公不让位，
6: 好，
7: 我外人来让，
6: 对，然后让旁边的人来审判你，
0: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两派阵营了。
7: 哪两派？
0: 有一位就像德明这样，看到有需要的人就帮咯，不需要管说其他人谁应不应该来做这个让位的举动。
7: 我碰过这样的情况，真的，就是像真的情况，真的是正如这起事件一样，所以中间的人或者是反而是旁边很远的地方的人站了起来，让位，
6: 所以。可能做老公的，可能他就想说，为什么今天 应该我作为老公就应该呢？所以就延伸了我们今天的那个民调嘛，说应该这件事情嘛。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哦，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给了大家好几个不同的这个情况了。到目前为止呢，大多数人是觉得最令他反感的是，你比较有钱，所以你就应该多出一点。
7: 哦，
6: 哇，这句话确实是
7: 这句话有点那种我们讲做记仇的。恨仇的人，
0: 嗯
7: 啊，继父，我知道叫继父，
0: 仇富吗？
7: 仇富，对
0: 对，已经有人发言了说，四个这几个选项都很让人反感。我没有钱，所以我投第二，就是你比较有空，所以你
7: 就多做一点，
0: 对，你就有空你就出力。
7: 其实我有多一个啊选项啊，
6: 什么？
7: 我不要在空中说，
6: 你王昭明，我昨天已经。
7: 因为这句话涉及到你，你确定要我说？
6: 讲啊，我也可以反驳啊。
0: 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再继续。
7: 可惜今天没有脸书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淑桦，
1: 陈淑桦问，今天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哪一句话你最受不了？我们在脸书的民调有一二三四五，哪一句话你最让你觉得反感的？到目前为止，多数人是选择二，你有钱你去做啦，
2: 很凶哎，看一看你。
1: 想到没有，我就是很有点酸酸的。
3: 这个是一
1: 哦，这是一，
3: 对，有钱就多出一点。嗯，然后排在第二的就是你比较有空就多做一点。
1: 讲你住的比较近，你做咯。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3: 德明，
6: 名人说安话。
3: 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容易要求社会或者是别人应该要比如有爱心啦，可是忘记先问自己有没有尽责任。
7: 对，像刚才我们的举的这个个案，为什么这个老公没想到说今天应该你先让，而要求而是希望别人让位给你老婆呢？
3: 对，那已经有听众也说了，有看过一些在外面一家三口啊，有父母和孩子，而且妈妈可能是怀孕的，可是呢妈妈是那个去排队买食物然后端上桌的那个人。
7: 哇哦，
3: 这不能说吗？
7: OK， 不是我的 wow 的意思是，确实是我们一般就是说应该让那个怀孕的坐外面等嘛。
3: 对。
7: 可是我也不排除有一些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他觉得说今天我不管于我现在是什么状态，哪怕我今天挺这个大肚子，搞不好下礼拜就要生那个。可是他就觉得说我今天要做主的那个人。你懂我意思吗？有些人性格是这样的，
1: 就是他们夫妻俩的这个互动方式就是这样。
7: 所以旁人这样看到，可能就不小心误解了这个老公。
1: 说不定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夫妻俩就是因为这个谁去买，谁坐着等而吵架，
7: 吵架，对，
1: 吵了无数次，然后最终他们的和谐合意就是，好，日后你去买，
7: 对，
1: 女方去买，
7: 没错，
1: 我就坐着等，
7: 是你买什么我就吃什么，
1: 对，
7: 对，
1: 就变成一种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7: 对，
1: 但是谁知道，不管老婆有没有怀孕，在外人看着眼里说，哇，你这个老公真的是废到不行，
7: 是有可能的，
1: 对不对？但是这是人家的家事，
7: 所以，现在如果回到，不看刚跟刚才那个故事又不太一样了，因为那个后来我们知道整个事情来龙去脉，确实是有一点点。纳闷说为什么这个老公一进到这个地铁马上坐下来，不把这个位置留给太太。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应该跟不应该这件事情我们先说听众比较多选的吧，就是你比较有钱就要多出一点。
3: 这个常常会出现在比如家庭当中的一些话题，或者是可能做好事的时候可能筹款啊然后要捐多少钱啊。
7: 可是首先两位你觉得你会说出这句话吗？
1: 应该啊。
7: 不，
1: 应该不应该
7: 会感，比如说今天像刚才，比如说筹款啊还是什么，你可能你旁边有一两个人就真的是财力比较雄厚一点点，你会讲说，哎，你比较有钱，你多出一点呢？你敢说你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1: ？OK， 首先是要很熟很熟的朋友，
7: 啊、对了，半开玩笑了，
1: 对，那么不能每次都对他说这样的话，对吧？哎，你有钱了，你赚的比较多，那你请客，那下次哎，你有钱比较多，哎，你出点钱了。这很令人反感，即便我是那个有钱的人，你这样子跟我说我也不开心。
7: 我本来想出多一点，就因为你这句话，
1: 对，
7: 就觉得
1: 对，我就不出了。
7: 是，我觉得这种应该是比较主动。哎，其实在职场也会的嘛，好像有些时候聚会嘛，他们都会拱嘛，说啊，老板你今天多付一点。
3: 或者是哎，好像中了，最近好像有一笔钱，大家都知道的哦，你就会被起哄变成那个主角了。
7: 所以刚才德明有讲说，哎，是你吗？还是丹尼啊？跟你讲对不对？其实有钱的话，是不是要比较低调一点？
1: 他说的，
3: 不要太高调，免得。
7: 可是，
3: 对。
7: Okay，
3: 可是国贤他就有说了，为什么要因为这种身边的人去改变自己呢？比如有些人他真的就是喜欢某一个物品，然后他可能就是会去买，在这方面比较追求，然后就被身边的人看作，哎，哇，很有钱哦。
7: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是有些人他就是情愿把钱花在某个地方，可是你叫他把钱花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是觉得说 他是不会要的。嗯哼，对，像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就是那种情愿把钱花在吃好吃的食物。哪怕今天比如说去买一个东西可能才几毛钱的东西，他就讲哇这样贵啊，多五毛这样。
3: 他是有选择性在不同的地方对他的花钱的这个。对
7: 啊，我是觉得因为这个钱是他自己的嘛，他要怎么花他绝对有自主权嘛，就不可以因为说我今天比较有钱，你要我给多点，我就要给多一点。
1: 所以说回今天我们所说的应该不应该，基于你的所谓的条件了，是有些人会这么说了，就是一种互助嘛。
3: 是
1: 在社会里面，只要看到有人要帮助了，我不管你的情况是什么，你身边是不是有人应该先来帮你，我就来帮。又或者是这种责任的先后派这样的一个说法，就你自己都不照顾自己人了，凭什么要陌生人来先来照顾？就好像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这个个案，
7: 我觉得第三个选项是比较有趣的，可能大家稍后我们可以再多聊一点，就是你是家人本来就应该帮。
3: 可能等一下，
7: 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深入的聊一聊。
3: 好，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温岚的歌曲傻瓜1:51。
1: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互联网安全委员会这2个多月里面呢，就已经接获了超过500起举报了。受影响的人其实有从7岁一直到68岁，所以就是基本上从儿童到老人都有。
4: 部长在声明的时候就有讲说，他会赋予这个监管的机构更大的权力啊，其中就包括要要求删除有害的内容，或者说限制这个施害者的一些账户，还有公开网络加害者的身份了。
3: 其实媒体也有这个责任，因为媒体当然我们像联合早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社交媒体的这些账号，
4: 很多读者未必知道，包括我们的记者，甚至编辑啊，就是很多同事，实际上也是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的。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德明、
7: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8: 歌曲之前我们就说哈，我们其中一个选项嘛，在民调说，哎，你是家人本来就应该帮忙，是不是很多人觉得说这句话有点带轻了？
9: 就是情绪勒索。
8: 对，哎。可是在民调哦，就4%的人对这句话反感呢。大家可能就是认知说，对啊，我是家人，我就是应该要帮忙的人，
0: 就是有这样的义务了。他们会有这样的觉得认为说我应该优先来处理，因为我是家人嘛。
9: 而且我觉得第一和第二个选项都会出现在家庭这个环境中，就是说，哎，你比较有钱多出一点，或者是说你比较有空啦，如果家里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就你回来，或者是说，哎，你这位孩子住的比较靠近哦，那你应该要多回来。
8: OK， 一种情况是比如说今天是，特别是今天有朋友在旁边那种，好像比打个比方说吧，我现在突然想到，你觉得可能今天你带你的家的两老出门，然后你就忙着在那边 shopping 啊什么，然后这两个老人家没有人看，然后反而是结果你的朋友帮忙在那边照顾，可能另外一个朋友想，天哪，他带他的父母出来。然后
0: 别人在照顾他的父母，他自己玩的不亦乐乎。
8: 或者带孩子，我就试过那种，我的朋友带孩子出来，对吧？然后他就很开心，他就去玩他的，忙他的 shopping 啊，吃东西，两个孩子放在那边，
9: 默默的交给你。
8: 他也没有特别交代哦，交代。可是我自己为孩子担心，我就会帮忙看着盯着那两个小瓜。
9: 是，
8: 对。然后我心里想，奇怪了，这不是孩子，为什么突然好像变成我的孩子？
0: 是啊，是啊，就是我就说，哎，这是你的孩子哎。当然，作为朋友的，可能我也乐在其中啦。
8: 是啦，
0: 我乐着帮你看孩子，可因为我也喜欢孩子，也喜欢你的孩子。
8: 可是我觉得你至少说一声嘛，说哎，不好意思哈，我要去那边选衣服，你现在帮我看一下孩子。
0: 哦、这么熟了，朋友之间，
8: 万一我没有这个意识的话，那两个小孩就乱跑，不是危险吗？对不对？
0: 嗯哼，这是一个例子啦。
8: 对啊，
0: 再不然的话，如果以家人来说的话，比方说都是家人兄弟姐妹嘛，对吧？那可能家里老大班上可能就会主动的办一些家庭聚会，那每次都是他办，那可能少了一次他不做的话，旁边的其他兄弟姐妹说你是老大吗？每次都是你做吗？
8: 是是是是，
0: 就你做啦。
8: 对，老大常常好像有这样的义务跟责任要做一些事情哦，
9: 是吗？
8: 我不是老大，我不知道哎、欸。
9: 我也不是老大，我不知道。请问的，
8: 我不是最小的哦，我是最小的。
0: 对，我们的四德其乐哈，没有一个人是老大这里。
9: 所以我们都是比较
0: 老大们
9: 不负责任。
8: 等一下，我现在想一下，有一些东西我反正我是主动去组织做组织的那个人。
0: 嗯哼，但是通常会是这样子。主动多做了，做多了之后，其他的家庭成员、兄弟姐妹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说，反正你做吗？而且你经常做，你也做得很好，
8: okay.
0: 你来啦、啊。就好像 Johnny 所说嘛，就是不要把我给的方便当成随便。
8: 对对对，这也是我常喜欢挂在嘴边的，我的方便不是你们的随便哈。
9: 所以做好事是不是也要有方法，才不会被别人当作理所当然呢？新闻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但 Benis Road 之后呢，是有车子抛锚的。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SLE 的出口处之后，是交通拥堵的。 先来听一首歌吧。

0: 邓妙华和谭建长心灵之约。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时候，新加坡的西部、东部和北部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从2028年7月1号起，员工人数超过200人的组织必须要有至少一名取得人力资源专才学会认证的人力资源专才。认证必须要属于专业人士或者是以上等级，以进一步的推动专业化，协助雇主打造更进步的工作场所，还有提供优质的工作。去年2月成立的人力资本能力发展劳资政工作小组今天公布报告，提出了五大建议来加强我国的人力资本能力。人力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傅策祥今天早上出席了人力资源专才学会年度论坛时，宣布了政府接纳所有的建议，并且将会和包括了全国职工总会、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在内的劳资政伙伴合作落实。其中一项建议是为组织建立值得信赖的人力资源专业能力基准。本地已经有超过9000人或是 20% 的人力资源从业员在人力资源专才学会认证计划下取得认证。
2: 为了加强新加坡在发生粮食供应中断时的准备和应变能力，新加坡食品局昨天展开预演，确保储备粮食供应输送畅通，以保障公众可以顺利在零售门市购得食品。食品局昨天发文告说，这项演练让食品局和业界伙伴得以验证应急预案，进一步加强各方应对潜在供应中断的整体准备能力。演练中，食品局官员和储备粮食运营商、物流业者、零售商等测试了相关系统程序和物流安排，以确保储备粮食能有效地从仓库运往零售门店。在场视察演习的教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提醒，粮食供应中断可能因各种突发因素造成，粮食供应在恢复过程中，储备粮食可以发挥重要的缓冲作用，因此各方必须做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调动这些储备。
1: 为了方便公众还有民防人员在发生意外时更快地辨识不同的车辆，并且保持安全距离，陆路交通管理局和新加坡民防部队将会为电动车推出专属车牌，并且从星期五9月25号到10月9号联合展开在线投票，让车主从三个入围设计中选出心仪的车牌设计。陆交局和民防部队星期四上午发文告宣布投票启动，当局解释，为电动汽车设置专属车牌旨在提升应急安全，这也包括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电动汽车和传统的燃油车结构不同，一旦发生事故或者是火灾，高压电池也会带来安全隐患。推出差异化车牌能够让救援人员以及路人一眼识别，从而在现场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例如与潜在的电池隐患保持安全距离。车主只需要浏览 One Motoring 网站，然后点击横幅上的 Form SG 链接，并且使用新 Pass 登录，就可以提交偏好的设计。路交局和民防部队指出，车主们的投票偏好将会被纳入最终的车牌设计甄选流程中考虑。
2: 最后是国际新闻。油价上扬以及美国联邦储备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导致金价连续第三天下跌。截至今天早上10:35，黄金现货价格是每安士$4,292。自美伊战争今年二月爆发以来，金价已经下跌了将近20%，银价也有所下滑。白银现货价格是每安士$64.19。油价上升吸引投资者入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联合国演讲时说，如果联合国和美国不撤销制裁，就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这意味着和谈成功的机会渺茫，导致油价一度上扬 4%。 油价高涨推高了物价，而美联储可能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货膨胀，美国国债利率则可能随着上升。不同期限的美国国债当中，多数的收益率已经上升到将近20年的新高。五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自2007年以来上升超过5%。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3: 之后你碰到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说，哎，你比较有空啊，你多做一点。
0: 会，
4: 等一下你
0: 会被
4: 你说多一次，你说多一次。
3: 963好 FM 的听众，因为在我们的民调里，多数人好像就是选择这个最讨厌的一句话、哦、最反感的一句话。再来就是你比较有钱，你多出一点。嗯，不要对我们的听众说这些话。
4: 刚才第二句我觉得常常可能会出现在职场
3: 比较、
4: 或者说哎，还有一个可能这个这个谁啊，当你比较同感的，你是新人你就该多做一点。
3: 嗯、你比较
4: 同意这句话吗？
0: 等一下，我反对这个东西出现在今天的讨论中。
3: 哎呀，难得可以把你拉进来啊，等一下这句话一定要讲，再不然就是你是老鸟吗？哦，你在这边这么久了，你应该懂了。好，你多做一点。哦，再不然呢，就是刚才答应说的，能者多劳。
4: 哎，我永远常常我讲，我说没有所谓的应该的嘞。
3: 你薪水高一点，你多做了。
0: 哦，嗯，
4: 哎，我
3: 你是副节目经理吗？你多做，国贤做。
4: 我常听到这句话嘞，我的火这么大吗？
3: 他曾经有人说，你住的最靠近，你坐。
0: 啊，那国贤是怎么？
4: 我气啊，
3: 他气，他找当事人坐下来 ，HDHT。
4: 因为我觉得要针对事情啦。嗯、
3: 对，他是那个提出这句话的人是。对人了，不对事了。
0: 哦，那
4: 有点走心呐、啊。Anyway， 我们不需要讲那件事情了，我们回
3: 总不讲职场嘛，对不对？
4: 对啊，
3: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4: 你比较有空多做一点。我觉得，哎，还有就是说，哦，你比较，哎，
3: 还有你要开提的
4: 什么？你比较厉害，你
3: 啊，对你能者多劳嘛、
4: 啊，能者多劳、哦。
0: 或者是有一些项目，可能之前是交给他的，然后之后理所当然就变成他的。
3: 你上次做得很好吗？
0: 对
3: 啊，接下来继续、哦。
4: 其实从管理层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那是非常不健康的嘞。你一定要有一个传承嘛，好像比如说某一些活动吧，比如说一直以来大姨都在做，大姨做得很好，然后我是觉得作为老板应该、哦、到第二年、哦、应该要安排另外一个人、哦、跟他一起做，那万一有一天大姨突然决定要去结婚生孩子不要再上班了，那至少他有个接班人嘛，
3: 当他不再是新人的时候。
4: 对啊，不，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觉得 这比较健康、啊、
3: 我碰过的情况、哦、就是大型的就是社区活动，因为我跟了他蛮好几届嘛，通常都是这样子，这一届主席哈，或者是 chairman，
4: 对，
3: 他在位做，但是啊，下一届的跟班，下一届的 chairman 已经选出来了。
4: NDP 的 parade 就是这样的、啊，国庆庆典就是这样。你讲的是国庆庆典啊？
3: 是啦，
4: 讲啦，大哥，这个不是秘密来的。
3: 然后呢，他就会，他不会在，可能他不是在委员会里面，但是他就会所谓的我们叫做
4: 学习啦，
3: 学习，说的那比较简排易懂的跟班这样子，他跟着做，
4: 也不叫
3: 下一年就是由他来了，
4: 实习。
3: 啊，对对，实习，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延续下去嘛。但是你做得好做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至少就是会有人接，他会有个过渡，所以即便我这次做得好了，我下一次可能不应该是由我来领、但是我可以做顾问。
4: 诶，我觉得那种哦，说你啊，你比较有空你就多做一点，我在想说我比较有空是因为我今天办事能力强，或者说我今天做事
0: 效率很高。
4: 诶，那我做高，那我有多点时间休息，那
0: 所以说哈、哦，他们现在网上流行教你们上班要怎么上班，就是你效率很高，你不要让人家知道，因为你会换来更多的任务。
4: 当然，我想这样的东西哈、哦，从我们我相信每一代都有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开始说，哎，你不要这样，当兵，特别是当兵的时候，
3: 没有，我很尽责的，
4: 少来了。
3: 不过，所以我正要提出，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职场文化，
4: 对，
3: 带很重的这个毒性。因为如果门人都是这样的话，最终被牺牲的是谁？首先，公司会被牺牲。公司一旦被牺牲的话，至于你自己本身，你的饭碗就会被砸破的。所以结果是什么？你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4: 所以我像我自己，我觉得那种常常加班嘛、啊，或者工作到很迟的人，我常常说，OK。
3: 所以各位，所以有时你会看到这个温少哈，星期一到星期五好像很闲空走来走去哈，其实他都在周末工作。
4: 对、啊、
3: 他周末有两份任务要做，我帮你说
4: 哈。难得
0: 哇！
4: 今天我跟他接着说，
0: 世纪大和解。
3: 没有，因为这样的话只给别人来说，他自己不能说。哦，你自己说的话，别人说哇，你在炫耀哈，你很忙是吗？
4: 可是
3: 你怕死别人不知道你周末工作。
4: 可是我的性格是这样，如果今天有人讲我的话，我就会自己讲。
3: 啊，当然啦，但是
4: 没有，有些人是默默的嘞。
3: 我要确保你不是默默的，我帮你说。
4: 对，所以我觉得就你比较有空该多做点事情。哇，这个也是
3: 对。
4: 还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单身
0: 啊，
4: 你没有家庭， 你没有孩子，
3: 单一你不要双单哈，你又是单一又是单身，
0: 哎呦，
4: 当然 OK， 但我觉得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啦，就是好像比如特别是我觉得是年底那种学校假期嘞，因为很多父母就是要趁学校假期跟孩子就是出国旅行，这点我觉得合理，
3: 年终年底
4: 对他们也没有选择吗？对不对？他不可能叫孩子请假，然后就不可能嘛，
3: 所以他们有优先请假权。
4: 可是我觉得公司在这方面要拿捏的好，我觉得你当然今天你要把，因为我觉得。基本上我们都是希望亲家庭的啦，对不对？因为真的是要生孩子养孩子不容易啦，那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些特权 OK， 我觉得合理，可是你不要就是你要平衡一下啦，就是这样而已。
3: 其实啊，我也不介意你们就在六月啊十二月拿假，因为就是那些有家庭的同事，因为这个时候出国很贵，
4: 没有啦，我觉得要不然就是轮流咯，比如说你六月在学校假期拿了，那你的可能没有家事的同事就帮忙你，那到十二月大家就呀就是这样吧。
3: 但是我就永远错过了这个夏季的这个
4: 明年再来啦，
3: 冬季的旅游，
4: 来日方长，你怕什么？
3: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单身。单身的话，很多的
4: 我都不敢再讲了。
3: 海外外派的工作哈，都是我们单身在扛。
4: Okay， 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单身是真的是比较方便呐、啊，公司也真的比较省钱呐、啊，对不对？因为有些配套是说，如果今天把你外住的话，他连你家人孩子都带过去的，对公司来说，这个负担是比较大一点的。
3: 所以单身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单身吗？你一个人吗？比较时间比较好掌控吗？你来咯。
0: 下一段回来我们就说说到底要怎么样做呢才能摆脱这种道德或者是情绪的勒索。

0: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今年
3: 最后一场啦，
4: 是的，
3: 然后
4: 就在礼拜六，
3: 对，明天就开始了啦，对吧？
4: 哦，
3: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你们这个星期六是你们两位，
5: 对，
3: 下午2点钟啊，
5: 下午2点钟就在 Expo 6A 展厅。等一下1点40分的新闻王呢，如果你胜出的话，你可以获得我们50元的礼券。
6: 德明、
7: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3: 说到职场呢，Mark 就说以前的职场真的就是很多的应该啊，老员工啊说了算吗？那个时候，但是现在呵呵，你跟新人不要来这一套啊，他们不吃你这一套的。老板付的薪水就决定责任范围，然后如果老员工多多要求的话，接下来啊，人事部就来找你了。
4: 其实我个人处理方法也是讲，我不太喜欢就是以说哦，你今天资历深，你就怎么样，
3: 就
4: 用这个。资历甚至有点倚老卖老这样啦，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怎么讲，就是有一些都已经不合时宜了，其实你以前懂的东西哦，其实现在已经不管用了，对，所以不要一直觉得说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你懂吗？诸如此类，所以。我觉得就大家分工合作吧。
3: 是，再来另外一个，刚才我们在听歌之前提到有关单身这回事嘛，有听众朋友反应蛮大，蛮多的哈。
5: 是，
3: 男男女女听众都有了，就是因为单身嘛，所以你这个年终假期、年底假期啊，优先让给这些有家庭的同事。

0: 怪那些有家室的人，你不应该把这个气发在那个有家室的人、
1: 嗯、但是你也不可以把所有就丢在那给那些没有家室的人。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你要怪，你要怪老板。比如说假设好像比如说今天假设我跟德明的情况吧，比如说德明就是有孩子有家室的，那每次他学校假期要带孩子出国旅行，然后工作我都要来看，我不可以去骂德明，德明你不要这样，你每次怎么样，不可以的，我要去骂金明。我打个比方，
2: 我还以为国贤要说那他也要去结婚生。
0: 不是，我打一个比方，因为我觉得
1: 对咯，你可以积极一点，赶快去结婚生子。
0: 不是，我觉得是老板这方面，他就好像刚才我们已经有讲嘛，老板就要去很好的去衡量，就是说先好啊，比如说好，这次六月哈、啊，你就让德明跟孩子出国旅行 ，OK？ 十二月德明哈、哦，你就要牺牲一点点哈、啊，让国贤可以出国旅行啊。然后明年你们再对调啦。
1: 老板不行，
0: 我
1: 必须今年走，因为哈、哦，今年我的孩子有特别的这个。
0: OK， 好，那连续两年哦。
1: 来嘞。
2: 但后面两年就没有了。
0: 对，就这样嘛，就是尽量就是做一些安排，让至少那个必须要扛下工作人感觉心里比较平衡一点呐、啊。
1: 这些小事老板也要管，真的是忙哦。
0: 不然你为老板这样好当啊？
2: 回到
0: 老板最难的
1: 就是这样子了。你是老板吗？你做决定
0: 没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做老板最难的就是人事这一块。嗯，为什么今天老板钱拿多一点？就是因为人事这一块特别不好搞。不然王德明为什么不要做老板？他知道他觉得管人事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哦。你再给他再多钱，他都不要做。
1: 国贤是小老板，就是刷的钱比较多一点呢、啊。
2: 哦，来，
1: 好了好了，你来做坏人吧。今天辈分不在，所以要带你来灭火。
0: 他那句话，小老板的钱就应该比较多一点，也是有问题的。
2: 哦，也是一种理所当然、哦。
1: 对啊，说有问题了，
0: 有问题，
1: 我去问内沙尔。
0: 等一下，你要我解释吗？
1: 不要，
0: 我可以解释的。
1: 我直接跟内沙尔沟通。
0: 像比如说带团啊、主持，这些都是额外的薪水、额外的钱、啊、加到来，你觉得他刷的薪水会比老板少吗？
2: 好了，我知道你们两位都很有钱。
0: 是你自己要聊这个的。
1: 白做啊，你又。我们都白做的吗？
0: 对啊，所以老板为什么薪水拿到东西，就是他可能要处理的东西相对来说是比较繁杂跟琐碎的。
1: 是，对。如果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场说有关这个真实个案在地铁上发生的事情嘛，就有听众朋友其实就分享了，就是听了这个事件之后，就联想到以前的这个有关儿子和父亲骑驴的故事。
0: 啊、OK，
1: 就是反正呢，儿子骑驴不对。父亲骑驴也不对，那么两个人骑在驴子上也不对，那么呢两个人扛起驴子走也不对，
0: 更不对吧？
1: 反正你怎么做都不对。
0: 那个、
1: 啊，这结果呢？驴子有些说法是驴子到后面呢就掉进河里面。
0: OK， 我是觉得只要今天没有涉及到第三方的话，你们之间要怎么处理，这是你们自家的事。
1: 对，不要盲目的听从别人的意见了。
0: 我永远相信石月说，你只要。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就 OK 了。
1: 是，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不是很对的话，别人温馨提醒的时候
0: 对
1: 你不要怼回人家嘛，对不对？你就静静，然后
0: 思考一下，
1: 思考一下。
0: 对，
2: 所以听众也有反馈说，其实沟通的方式是很重要的。比如这个地铁的事件，就之前有听众说，如果你好声好气跟我说，我会让；如果你就是要求我让呢，他就假装听不到。然后 Jessica 也说呢，做自己想要做的时候。我们是会心甘情愿，不会埋怨的。可是如果变成有人站在我面前说你要这样子做呢，好像强人所难哦。所以语调要轻松，要友善的说话。
1: 对，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慧敏尽在不言中，马上就到新闻网了。963好时光，好歌好
1: FM。
2: 佩芬，德明，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3: 同样今天有这个礼券要送给大家，对吧？是的，就是
0: TLM 食品展2026的50元礼券， 就在明天，然后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三天你都可以使用。是的，如果说你选择星期六下去的话呢，下午还会看到我跟大姨在现场和大家这个玩游戏，还有送出一些小小的奖品，希望能够看到你咯。没有错，所以呢 依然今天在输入 GX 或者是 DY 之前，你需要打上代号，就是 TLM， 然后再附上你觉得谁说的是真的新闻。好，今天我的这则新闻呢，标题是年轻人找对象，父母也一起滑手机配对。
3: 对，这是发生在印度啦。像印度呢，他们有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类似婚姻介绍所这样的一个平台吧。他们就提供了这个亲子共同管理的功能，所以这些年轻朋友在找对象的时候呢，父母从一开始就可以参与了。你觉得可能吗？孩子允许吗？这不是恋爱自由吗？为什么你要插手？可是重点我讲，这是发生在印度。 OK， 够了，不可以问问题了是吗？不可以，我是不可以不允许大家问问题的。好，那等一下你不要问我问题。然后因为我觉得今天有礼券送嘛，要难度要高一点点嘛，对，而且要保持公平。好，第二则新闻呢，我的就是说，
0: 这世界上不是有一些国家他们会说要禁止，要为了动物的权益呢，禁止一些动物表演，比如说包括海洋馆啦。那么最近呢，俄罗斯这个国家它也进入了这个禁止鲸鱼和海豚表演的这个一个国家的列表当中，你觉得是对还是错？
3: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0: 我觉得是对的，你要帮我是吗？也不可以说帮你啦，我应该是要帮听众，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赢到这个礼券。对，所以要好好的做出你的决定，到底国贤说的是真的还是我。
3: 对，我的这个新闻标题是年轻人找对象，父母也一起滑手机配对，对的还是错的呢？
0: 那我的新闻呢，是说在俄罗斯这个国家已经全面禁止鲸鱼和海豚的表演，你觉得是真的吗？
3: 对，进入要先输入那个代号 T
0: L M
3: 啊，然后GX 或者是DY。
0: 对，88550963，一首歌之后我们再回来揭晓。

0: 伍思凯心上没有心，请问你做出你的投票了吗？
1: 好了，时间已经到了，你现在 WhatsApp
0: 已经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OK， 刚才给了大家两个标题呢，那我的是年轻人找对象呢，父母也能够一起来滑手机配对。
0: 那我说的是在俄罗斯这里全面禁止了海豚、鲸鱼这种动物表演。
1: 对，哎，但已经选出了这个优胜者，对不对？
0: 对，我们要先揭晓这个优胜者吗？
1: 啊，先说他的名字吧。
0: 今天的新闻王，恭喜你 ，Jessica。
1: OK，Jessica 也获得50块钱的这个礼券。
0: 对，50块钱的 TLM 食品展的礼券。那么只需要你稍后呢发 WhatsApp 进来，你的英文全名还有你的电邮地址，就会帮你登记了。
1: 好，那明天还有机会了哈。当然，我们这位听众他选的这个新闻是谁的新闻呢？
0: 三二一
1: ，GX， 对，我的新闻是真的哈、哦。这则新闻呢，其实出自这个印度的 Indian Express 的这个报道。严格来说啦，他要说的其实不是某一家这个平台推出的这个新的功能，而是说一种正在当地形成的结婚还有恋爱的模式。因为像过去啊，可能是印度他们的这个社会吧，过去都是父母替孩子找对象的，
0: 是。
1: 可是现在呢，已经慢慢转向父母还有成年的子女共同参与。
0: 参与那可以，
1: 可是重点他们有讲说今天的决定权还是在孩子的身上。
0: OK，
1: 那父母只是提供一些就是建议，又或者呢可能帮忙就是了解，然后帮忙做出选择，甚至可以请家人检查这个对方的背景。
0: 哇，
1: 对，好处是什么呢？好处主要是增加这个安全感了，特别是对女性来说，
0: 是
1: 因为说有父母提前的参与嘛，可以协助了解对方的身份啦、工作啦、家庭啊等等。还有最主要，我想主要是避免先谈了再反对。
0: 对，我觉得这个会加深父母还有孩子之间的你知道争吵嘛，所以这个方式呢，好像就可以让他们更早的知情，
1: 比较实际，对不对？因为万一等到父母知道之后，然后才反对，那两个人已经爱到，懂吗？所以
0: 也水深火热，
1: 我刚才讲水深火热，
0: 好像也可以。
1: OK， 好了呀，然后这个时候父母反对，然后分手都就不好嘛。
0: 对，
1: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发生在印度了。
0: 对，那么我的呢，那我就是说了假话了、
1: 啊、对对对，假在哪呀？
0: 假在不是俄罗斯，而是墨西哥这个国家。
1: 哦，所以是国家。
0: 对，在国家上动了手脚。 okay, okay. 因为呢今年最近墨西哥呢他们全面禁止海洋哺乳动物的表演，他们是通过他们的通用野生动物法修正案，99-0票全票都支持禁止压榨或者是剥削海洋哺乳动物的任何娱乐活动，涵盖海豚、海豹、海狮等多种的类群都不可以再用来表演展示或者任何的商业用途了。
1: 所以如果做这样的表演的话就是触法了啦。
0: 对，
1: 哎，这让我想起了我记得几年前吧，那时候我就去飞禽公园，然后飞禽公园不是有那个表演嘛，
0: 是，
1: 然后我很久没有去了，然后那一次的表演，然后我就发现，哎，它的这个呈现方式很不一样了。
0: 怎么说？
1: 它是比较多的是那种教育。就是他会介绍说不同的这个飞禽嘛，然后它的特性是什么。然后严格来讲它不像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去飞禽公园齁、那些飞禽真的是要表演的，比如说要怎么哈去咬这个啦，或者说甚至在那种叫什么哈
0: 小
1: 球。那个球上面就是打滚之类的啦，
0: 就是要表演杂技就对了，
1: 类似的走钢索这样。
0: 是的，
1: 现在好像已经也没有了。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各个国家可能就慢慢开始有对于这个动物权益的这种意识哦。据说至今呢，全世界大概是有十几个国家是已经有相关的这种全面禁止动物表演的立法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就有这么一位女生，她是在泊船码头，应该是聚会之后呢，发现很晚了，然后呢要打车，发现呢普遍的那个招车平台的收费都是差不多50块左右，哇！她就觉得哈太贵了，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
5: 做了什么决定？
4: 她从泊船码头走回家，大概是14公里。
5: 你也曾经走过？
6: 我从阿姆格哈走，阿姆格哈走到圣港，我也是要感谢新加坡。嗯，对，因为她是女生，很安全嘛。当初我也是小鲜肉，那我也是觉得我很安全。
5: 是啦，你应该蛮安全的。
6: 你干嘛？
4: 只是怕劫财吗？不怕劫色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哇！

0: 这是 JS 的 Say Forever。 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是有道路工程的。天气方面，气象署预计今天到了下午时候，新加坡的北部、东部还有西部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两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冠病疫情爆发至今已经有五年，今后每年发生另一场新型大流行病的概率是 2%。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认为，目前全球仅完成一半的准备工作，而决定人类能否彻底的走出新型未知疫情的关键在于疫苗的快速研发与生产。王以康昨天起访问美国纽约三天，出席联合国大会有关大流行病防备和应对的高级别会议，并发表新加坡的国家声明。他在启程之前接受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专访，就疫情防备和应对阐述我国的经验与立场。他指出，为了应对下一次重大疫情，我国这五年来在国家层面做出许多调整，这包括通过健康 SG 计划和社保援助计划 CHAS 整合全科医生网络，以便在疫情袭来时立即动员各方资源，实现过渡期护理设施与社区护理设施之间的灵活转换，在制度和法规层面也修改传染病法令，并成立了传染病管理局。从2028年7月1号起，员工人数超过200人的组织需要有至少一名取得人力资源专才学会认证的人力资源专才。去年2月成立的人力资本能力发展劳资政工作小组今天公布报告，提出五大建议加强我国人力资本能力。政府会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到2028年的6月30号提供100元的津贴给有意考取专业人士以及高级专业人士认证者。新增津贴之后，他们需要支付的费用介于163元5角到272元5角。政府也将会允许使用技能创前程的企业补助来抵消尚需要缴付的费用，详情日后公布。人力部的数据显示，本地大约有2000家企业雇用超过200名员工，占了全国劳动力的超过 45%。 这些大型企业中已经有超过900家或 45% 有至少一名认证的人力资源专才学会的人力资源专才。新加坡警察部队发文告指出，警方网络指挥处和七个警区的警员在9月10号到9月23号展开了为期两个星期的执法行动，一共有181名男性和78名女性正在协助调查这批年龄介于16到82岁的男女涉嫌在诈骗活动中充当诈骗分子或前罗。初步调查显示，他们涉及超过648起的诈骗案，主要包括电子商务诈骗、钓鱼骗局、求职骗局、假冒政府官员骗局、投资骗局以及抽奖骗局，受害者据报损失了大约520万元。上述259名人士目前正在因为涉嫌欺诈、洗钱或无照提供支付服务而接受调查。警方强调，在我国法律之下，诈骗分子以及诈骗集团的成员或招募者将面临至少24下的强制性鞭刑，为诈骗分子洗白诈骗所得、提供 SIM 卡以及提供 SIM Pass 认证资料的前罗，可以面临最多12下的酌情鞭刑。最后是国际新闻。朝鲜外长崔善基誓言朝鲜将会永久保留核武器，明确拒绝韩国总统关于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最新呼吁。根据朝中社报道，崔善基星期四在声明中指出，自己以最强烈的语气重申并再次确认朝鲜在任何时代都将保留核武器的坚定意志。他强调，朝鲜作为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逆转的，并将永久保持不变。在发表政治声明的同时，朝鲜也公布最新的军事动作。朝中社今天另行报道称，朝鲜已经在9月22号成功进行更新型240毫米可控多管火箭炮的试射，并指这个型号的武器能够精准打击最远115公里以外的目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不要啦，他说啦。
1: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2: 你说 ，yes or no？
1: 楼上的邻居几乎天天在家里拉大提琴，一拉就是几个小时。有四名租户呢，就说饱受噪音的困扰，形容这个音乐好像是在锯木头一样。
3: 嗯啊，今天在你说 yes or no， 我们就来问听众：邻居拉大提琴，你会觉得是噪音吗？
4: 慧珠就说 yes yes yes， 哇，还三个 yes 啊
0: ！yes yes，
4: 他说
0: yes，
4: 因为我是很喜欢听古典音乐。我认为呢，有这样的邻居每天几个小时拉大提琴也好啦，小提琴也好啊，钢琴也好啊，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幸福。而且他说音乐不是噪音，我觉得是楼上的小孩的一直跑来跑去才算是噪音，或者是一直敲打东西啊，那才是噪音啊。音乐怎么会是噪音呢？
1: 所以他应该是说 no 啦，
3: no no no、
1: no 音乐不是噪音、然后也看到了 Elvin 老王呢，他就觉得 yes 可以是噪音，特别是如果家里有小孩子要睡午觉，或者是学生回家要做功课，那如果说你练一两个小时可以接受，可是练到四个小时，他就说他的邻居呢也会在家里唱卡拉 OK， 然后呢每次呢会唱那个姚苏荣的歌，还好他还蛮喜欢的。
3: 我邻居以前也是常常唱卡拉 OK， 他唱卡拉 OK 我觉得其实也是 OK 的，但重点是这位邻居常常五音不全。
1: Gemma 他是说 yes， 特别是大提琴的初学者，其实任何乐器的初学者啦，他说拉起来真的不好听，就算拉得好也不能够拉四个小时那么久，他说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欣赏大提琴的那种音色。我觉得诗恩给了一个不错的建议，他说如果要长时间的在家里练琴拉琴，应该呢做一些隔音的装置。
3: 是，
1: 他说你至少 soundproof 你的房间，因为他说当事人觉得没问题，身边的人很痛苦的，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像打那个皮克球啊，因为也是有噪音嘛，
3: 之前也是有相关的投诉嘛。
1: 对，所以当事人觉得没问题，很 OK 啊，我是在练习我，可是旁边的人很痛苦。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6: 浩浩、
5: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7: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互联网安全委员会，这两个多月里面呢，就已经接获了超过500起举报了。受影响的人其实有从7岁一直到68岁，所以就是基本上从儿童到老人都有。
1: 部长在声明的时候就有讲说，他会赋予这个监管的机构更大的权力啊，其中就包括要要求删除有害的内容，或者说限制这个施害者的一些账户，还有公开网络加害者的身份了。
0: 其实媒体也有这个责任，因为媒体当然我们像联合早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社交媒体的这些账号，
1: 很多读者未必知道，包括我们的记者，甚至编辑啊，就是很多同事，实际上也是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有几个路段呢是有状况的，小心。PR1 往大市在过了 Paya Lebar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PR1 往大市在过了 Steven Street 之后，早些时候也看到有车祸。另外在 TP1 往 SLE， 注意在 BKE 方向的 SLE 出口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稍迟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航空公司继续为敦豪国际速递 DHL Express 直飞五架以樟宜机场为基地的波音777货机，同时为这些飞机提供维修工作，这有助于巩固新加坡航空货运枢纽的地位。新加坡航空敦豪国际速递今天发布联名的文告，指出已经针对上述工作签署机组人员与维修协议，这五架货机支持敦豪国际速递的洲际航空网络，将位于新加坡的南亚枢纽与美国主要目的地连接起来。新航首席商务官李立新指出，自2022年以来，这项合作一直支持着新加坡、亚太区乃至全球市场的航空货运。每架波音777货机最多可以搭载102公吨的货物，是全球载货量最大、航程最长的双发动机货机之一。
2: 新加坡经济增长强劲，完全逆转了房地产市场的情绪。业者乐观期待楼市的未来发展，同时也预计各类房地产交易将更加活跃。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今天公布的第二季房地产行情指数显示，衡量业者情绪的三大指标从悲观区间反弹至乐观区间。当前行情指数从今年第一季的 4.9 上升至第二季的 5.6， 未来行情指数从 5.0 上升至 5.5， 反映整体房地产行情的综合行情指数回弹至 5.6， 优于第一季的 4.9。 国大城市与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钱文兰教授说，我国经济今年上半年的表现超出预期，经济前景更为乐观，而房地产市场信心也随之全面改善。
1: 热心读者赵女士告诉新民日报，这个月21号早上7点左右，她经过位于玉郎溪先驱广场的口福食阁，发现一只乌鸦在啄食放在食阁外的生肉。根据她提供的视频，当时食阁外的空地放了至少八个篮子，里面有装着蔬菜的袋子，旁边也有两个桶存放着一袋袋的鲜肉。她表示对食品卫生安全感到担忧。接着在昨天走访的时候，确实在食阁外看到放置食材的篮子，不过里面没有食材。根据观察，现场没有看见鸟，周围也十分清洁。新加坡食品局回复新民日报询问的时候表示，目前正在跟进这件事。食品局指出，调查和搜证过程中会向提供反馈的公众进一步了解详情，如果取得足够的证据，不排除采取执法行动。食品局强调，食品安全是共同责任，食品局将继续制定和执行相关监管措施，而食品业者需遵守良好的食品卫生和处理规范，同时确保营业场所保持清洁。
2: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下调经济增长预期，主因是中东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对高度依赖石油的伊拉克经济造成尤为沉重的打击。总部位于伦敦的 EBRD 今天预计，它业务覆盖地区的整体经济增长率将在2026年放缓至 2.5%， 低于2025年的 3.4%。 这一预测呢，较 EBRD 今年6月给出的上一期预期下调 0.6 个百分点，主要归因于伊拉克经济前景的剧烈恶化。预计伊拉克经济今年将萎缩 12%， 如果出口受阻情况持续至年底，经济陷阱更为严重衰退的风险还将进一步上升。自美伊冲突二月下旬爆发以来，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便持续处于受阻的状态，而伊拉克极度依赖石油出口，石油收入占它的财政预算收入的 90% 左右。此外，乌克兰战争包括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欧洲部分地区的旱情，也对经济增长构成了压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原来是这样。今天这一集我们继续和新加坡心脏基金会助理名誉秘书杨志宇医生聊天。
1: 患有高血压的人就一定会出现心脏疾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吗？
2: 高血压这个问题呢很特别，因为高血压是一个没有什么症状的疾病，如果你没有定时的去自己测量你的血压呢，你就不懂自己真的有没有高血压。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英文是说一个 silent disease， 定时检查血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早期诊断的话，早期治疗的话，那就可以避免很多后期的这个问题。其实高血压如果没有早点控制，很多个不一样的器官都可能会影响到，比如说不只是心脏病，一个人也可能会有中风的风险，甚至有肾衰竭的这些风险，而且视觉也是可能会影响到。但是一控制好的话，都可以避免这些坏的后果发生。
1: 即便我已经确诊说我有高血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我按时的听医生的话去吃药，然后调整自己的日常生活作息的话呢，我还是能够尽量的确保说自己的心脏健康是相对比较稳定和比较健康的一个水平啦，对吗？
2: 对对对，完全正确。
1: 对于一些患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我们都知道说我要把血压控制好，我常常会听我爸爸也说，就是我要把血压控制好。请问把血压控制好，我们到底是在指哪一些方面的一些功能呢？我们到底在控制一些什么？
2: 最基本的指标呢，就是用血压的这些号码。患上高血压的人应该是自己有一些血压的机器，测量血压的机器。最重要的测试方法就是定期的检查这个血压，拿一个平均。每次量血压呢，环境的影响啊，身体的素质都可能会使到血压的号码呢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如果睡得不好啦，还是有点紧张啦，就血压可能会偏高。如果有感冒啊，不舒服啊等等的，血压也是会可能会比较高。每次劝告我的病人说要定期的检查血压呢，都要有早上的水平，晚上的水平，而且呢做一个统计呢，做一个平均，那平均的血压是最准确的。大致以上我们的推荐是高压不要超过130，而且低压不要超过80。130到140之内是算一个 borderline， 140以上呢，我们就用这个指标来诊断是血压高，而且低压呢超过90就是算血压高。最基本是把那个血压治疗到少过140跟少过90，但是要标准的话，那平均的血压少过130跟80会比较好一些。
1: 定期去观察他的一个血压的情况，要观察多长的时间，医生才可以就是准确的判断说 OK 这个人确定就是有高血压，他需要去服用药物呢？
2: 个人定期的去检查血压，而且是不同的时间，比如说有时候早上晚上，可能有超过10到20次的这个血压的记录呢，就足够的做一个判断。有些人没有血压的机器，还是每次带上那个血压的机器呢就会很紧张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24小时的血压测量。这个是一个自动的机器呢，一个病人早上戴上，每一个钟头还是半个钟头，它就会自动的测量血压。所以这个人能够继续他的日常生活，甚至睡觉的时候机器也会自动的发作。凭这个24小时的检查呢，我们可以准确的看一下这个平均的血压真的是高还是不高。
1: 我知道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对于服用药物是非常抗拒的，当医生跟他说你需要开始去服用一些高血压的药去控制自己的血压的时候，他可能会说我不想要，我想要通过比较天然的方式去降低自己的血压，然后他们就很固执的觉得说我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又在哪里呢？
2: 我会说自然的方式呢，他们尽管可以去试试看，没问题，因为即使吃了药，我们还是要日常生活要照顾嘛。但是当我看到一个就是刚刚诊断说有高血压的病人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看器官已经有没有受到损害。假设器官已经受到影响，那我们一定要开始用药物来控制，再加上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的，如果一个年轻人刚刚发现到自己有血压高，其他的器官完全没有问题，而且那个血压只是偏高一些，有时候可以允许他定期的做运动啦，减 低体重啊，照顾饮食，看血压会不会下到一个标准的水平。
1: 最安全的做法还真的就是听你的医生怎么说，他不会硬硬的要逼你吃药，重点就是看自己整体的这个身体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去找出最适合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个方式去控制自己的血压啦。
0: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就有这么一位女生，她是在泊船码头，应该是聚会之后呢发现很晚了，然后呢要打车，发现呢普遍的那个招车平台的收费都是差不多50块左右。哇，她就觉得哈太贵了，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
5: 做了什么决定？
4: 她从泊船码头走回家大概是14公里。
5: 你也曾经走过？
6: 我从阿姆格哈走，阿姆格哈走到圣港。我也是要感谢新加坡。对，因为她是女生，很安全嘛。当初我也是小鲜肉，那我也是觉得我很安全。
5: 是啦，你应该蛮安全的。
6: 你干嘛？
4: 你是怕劫财吗？不怕劫色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8: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7: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8: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7: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平安夜网大师在帕亚雷巴热的路段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车祸。另外早些时候在 PIE 网大师过了 Stevens 的路段呢，也是有车祸的。注意在 TP 往 SLE 往 BKE 方向的 SLE 出口处这边车子抛锚了，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看到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从2028年7月1号起，员工人数超过200人的组织需要有至少一名取得人力资源专才学会认证的人力资源专才，认证需属于专业人士或以上等级，以进一步的推动专业化，协助雇主打造更进步的工作场所和提供优质工作。去年2月成立的人力资本能力发展劳资政工作小组今天公布报告，提出五大建议，加强我国人力资本能力。人力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福策祥今天早上出席人力资源专才学会年度论坛时宣布，政府接纳所有建议，并将与包括全国职工总会、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在内的劳资政伙伴合作落实。其中一项建议是为组织建立值得信赖的人力资源专业能力基准，本地已经有超过9000人或 20% 的人力资源从业员在人力资源专才学会认证计划下取得认证。
2: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平台 ChatGPT 的广告服务已经拓展至东南亚和台湾，但这项服务不会影响现有的回答机制，广告商也无法获取私人的对话内容。 ChatGPT 的开发者 OpenAI 今天发文告指出，上述广告服务为企业提供新的接触消费者的方式，让企业能够在用户透过 ChatGPT 进行探索、比较和做出决定时与用户建立联系。上述拓展计划涵盖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和台湾。此前 ChatGPT 已经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和印度等推出相关服务。随着这次的拓展，这些广告服务已经横跨超过60个经济体。据 OpenAI 在8月31号的公布，上述广告服务推出不到200天后，年化收入运行率已经达到10亿美元，全球已经有数万家广告商使用这个平台。同时 OpenAI 也强调会清楚地标明广告，并与 ChatGPT 的问答机制区分开来。 OpenAI 全球广告解决方案副总裁杜根说，广告业正处于新篇章的起点， AI 也为企业和用户之间创造新联系方式。
1: 首支在东南亚诞生的霍加皮 Okapi 今年7月在万泰野生动物世界的雨林探险员出世。这只雄性幼崽今年7月27号早晨出生，父母分别是7岁的基萨拉和4岁的赞多。这对霍加皮是在保护濒危物种的协调繁育计划之下，从欧洲动物园与水族馆协会移地保育计划来到新加坡。新生的幼崽如今已经近2个月大，体重比出生时增加一倍以上，已经达到48公斤。在基萨拉和赞多配对之后，管理员观察到他的食欲和身体状况发生变化，7月份的超声波检查确认他怀上幼崽。霍加皮是有蹄类动物中孕期最长的哺乳动物之一，大约为440天。想看宝宝的游客可以前往雨林探险员东区的隐忧森林，通过兽学实时画面的婴儿监视器一睹他的萌态。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共同社报道，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 ANA 1502号航班因右侧引擎故障返航，机上三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据全日空与那霸机场事务所提供的消息，涉事机型为波音737-800客机，当地时间星期三9月23号晚上9点10分从那霸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引擎机油温度升高触发警报，机组人员决定返航，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成功撤离。据报，现场没有发现起火或冒烟的情况。机组人员透露，故障发生时机身出现了轻微的震动。日本国土交通部今天将这起事故认定为重大航空事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就这件事展开调查。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5: Hello， 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莹。
5: 哟，今天看到这个消息哦。我想各有不同的记忆吧。金云，你的记忆是什么？
2: 我的话，其实说到这位游本昌的话，他大家相信对他的角色最有印象的应该是济公，但是我对他的印象有一点点不一样。
5: 繁花。
2: 对，因为他演济公的时候，我看的版本不是他。
1: 你应该还没出生，他演济公的时候。
2: 对，我看的版本是本地版本，当时好像是谢少光演的济公，那个我印象很深刻。
1: 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主要是因为呢，当年在看济公的时候啊，那个主题曲很好听，很好唱。鞋二婆，
5: 对，
1: 毛二婆，
2: 很可爱。
1: 身上的袈裟破。
5: 所以你看啊，两个事情我自己感觉到，第一个就是讲到主题曲，如果主题曲写得好，然后深入民心的话，基本上就会让人家牢牢记住这部戏。
2: 对
1: 对
5: 啊，然后再来，如果你一个演员演了一部很有代表性的
2: 角色，
5: 对，那大家一辈子都会记住你。
2: 对
5: 啊，只是因为你没有看，所以你记。但是后来演了《繁花》也是很厉害的。
2: 是，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90岁了，三年前嘛，那时候他90岁，然后他是在9月24号因病在北京去世，然后享年是93岁。
1: 是，当时因为《繁花》哈，突然间很多人就想起了他当年演济公，这是1985年呢。
2: 对，
5: 哇，85年呢，
1: 好像更早哎。
2: 而且他也是一位很努力的演员，他是在52岁的时候才担任第一个男主角。
1: 当时啊，他们这个剧在新加坡，他的收视是非常高的。我记得有一个报道就讲到那个收视是破百万的。
2: 哇，
5: 我们应该是在电视上看的，我记得
1: 在电视上。
2: 所以应该也是很多新加坡人会一起追，跟家庭一起追看的一部电视剧了。
5: 是济公嘛？
1: 你笑我，他笑我。
5: 你下次要办吗？
1: 我办不到，
2: 搓搓，我那个药丸，
1: 药有可能，老泥丸可能，几天不冲凉可能搓得出老泥丸。
5: 等一下，应该找一个商家，怎么讲呢？
1: 沐浴露吗？
5: 是，
2: 应该像中药吧？
5: 沐浴露可能比较好一点，中药的话好像有一点反面效果，因为你身体搓出来的。
2: 听众可能跟我们说不要，还是唱歌比较好。
1: 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一下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 PIE 往大市在 CT 市区以及 Jalan Yunus 之间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PIE 往大市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出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的好歌拌饭呢，我们来认识一把很有故事感的声音。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小阿七，他来自重庆。很多人其实一开始认识他呢，是因为他在街头唱歌。在2019年呢，他翻唱了我们很熟悉的黄义达的一首《那女孩对我说》的一个视频呢，在网络上受到了关注。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可是他就是站在那里唱着这首歌，略带沙哑，很直接的声音。结果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他们说他们听见了小阿七唱的歌里的情绪。后来呢，他慢慢的从翻唱走向自己的作品，也唱出了不少属于这一代人的爱情故事。今天选了这首《从前说》。有些爱情让人最难过的地方呢，它不一定是分开的那一天，而是很多年以后再回头，才发现呢，曾经说过的话都留在了从前。从前说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种遗憾的感觉了。曾经认真想过两个人的未来，曾经相信说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可是人会变，关系也会变。

0: 是撕心裂肺，是终于可以轻轻地说，原来真的回不去了。一起来听小阿七的《从前说》。
1: 好歌伴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3: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4: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5: 今年新加坡的房贷利率原本是一路往下的，不过最近呢风向变了，银行可能会通知你，你的利率要涨了。这时候你会马上行动，还是说从这个浮动利率换成固定利率配套，还是静观其变呢？
4: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6: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要请你注意 CTE 往 SLE 过了 Moulmein Road 第四条车道，那里是有障碍物。 BKE 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 PIE 往樟宜过了头关 Road， PIE 往大市在 Upper 樟宜 Road East 的出口处则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今年吃到了燕青私房菜的上海鲜肉月饼，真的像一道菜。燕青介绍一下上海鲜肉月饼跟其他月饼到底它的不同点在哪里。
4: 上海菜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菜式呢是偏一点甜口的，偏偏做这个鲜肉月饼就有一点上海人的俏皮。你们爱吃甜的，我偏要做咸的，你们喜欢大的，我就是要做小的。我们的上海月饼里面是非常丰腴的，然后油油的小鲜肉，外面是一层酥皮。这个说起来就是一种街头的时令美食，每一年到了中秋时节啊，大家都会在街头去一些老字号排队吃上一口鲜肉月饼。我们在新加坡就想把传统的味道时令做出来，因为我们是手工做的月饼，基本上也是师傅每天做完多少我们就没有了。
3: 那你们制作这个月饼的时候讲究的是什么？
4: 其实最考验上海点心师傅的，可能你就得看看他会不会做酥皮鲜肉月饼。因为外面这层一层油酥一层面粉，所以他要擀得好，他这个手艺这个功夫要磨个几年才会真正是做得比较好的。里面拌的馅各家有它的风味，在那我们都是选用好的黑毛猪肉来做，最主要就是外面的酥皮。
3: 怎么样吃你觉得是最好吃的？
4: 鲜肉月饼最好吃当然就是它烘出来的那一刻，烫烫的烫嘴的，外面非常的酥，然后里面有一口肉，哎呀你想着都是很好吃。我们有老客人有的时候还会拄着拐杖到我们店里坐着，就是要吃刚刚烘出炉的鲜肉月饼。但是如果你在家里的话，如果现在吃不了，放在冰箱里冷藏，最多放冰箱也就是3到5天了。你拿出来之后呢，可以用平底锅，比较好的方法是放在烤箱里，180度到200度就把它烘一烘，烘个5-6分钟就行了，或者是用空气炸锅也是可以的。鲜肉月饼很神奇，我们在制作鲜肉月饼的时候发现呢，它无论是早餐配牛奶，下午的时候配点茶，晚上配酒配 whisky 当做一个夜宵来吃，都是非常好吃。
3: 那今年你们还推出了榴莲月饼，你有怎么样的想法？
4: 我做燕青私房菜有7年的时间了，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希望不仅带来不同地方的美食文化，同时也要有融入的感觉，把新加坡的文化跟上海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所以今年呢，我们做传统的鲜肉月饼，也做榴莲冰皮月饼。我们选用的榴莲，老树榴莲，没有防腐剂。
3: 中秋佳节到了，当然要请燕青来祝福一下听众了。
4: 月圆人团圆，到了中秋佳节，我觉得就开启了下半年的佳节的模式。我是王燕青，恭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互联网安全委员会，这两个多月里面呢，就已经接获了超过500起举报了。受影响的人其实有从7岁一直到68岁，所以就是基本上从儿童到老人都有。
1: 部长在声明的时候就有讲说，他会赋予这个监管的机构更大的权力啊，其中就包括要要求删除有害的内容，或者说限制这个施害者的一些账户，还有公开网络加害者的身份了。
0: 其实媒体也有这个责任，因为媒体当然我们像联合早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社交媒体的这些账号，
1: 很多读者未必知道，包括我们的记者，甚至编辑啊，就是很多同事，实际上也是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4: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3: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4: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3: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在 A1 一往大市过了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还有 PR 一往张仪过了 KJ1 之后，以及 Moomin Road 要往 Upper Thompson 和 Thompson 的方向，在转往 CT1 之前的路段第二条车道，都分别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主要依然是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在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五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冠病疫情爆发至今已经有5年，今后每年发生另一场新型大流行病的概率为2%。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认为，目前全球仅完成一半的准备工作，而决定人类能否彻底走出新型未知疫情的关键在于疫苗的快速研发与生产。王以康昨天起访问美国纽约3天，出席联合国大会有关大流行病防备和应对的高级别会议，并发表新加坡的国家声明。他在启程前接受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专访，就疫情防备和应对阐述我国的经验和立场。王以康指出，为应对下一次重大疫情，我国这5年来在国家层面做出许多调整，这包括通过健康 SG 和社保援助计划 CHAS 整合全科医生网络，以便在疫情来袭的时候立即动员各方资源，实现过渡期护理设施与社区护理设施之间的灵活转换。在制度和法规方面，也修改传染病法令，并成立传染病管理局。
2: 为了加强新加坡在发生粮食供应中断时的准备和应变能力，新加坡食品局昨天展开预演，确保储备粮食供应输送畅通，以确保公众能够顺利在零售门市购得食品。食品局发文告说，这项演练让食品局和业界伙伴得以验证应急预案，进一步加强各方应对潜在供应中断的整体准备能力。演练当中，食品局官员和储备粮食运营商、物流业者、零售商等测试相关系统程序和物流安排，以确保储备粮食能有效地从仓库运往零售门店。从中摄取的经验也将作为未来的策划和应急准备工作的借鉴。
1: 一名男子被拍到在榜鹅水滨方的东风汽车路演现场，当着公众和孩童的面公然吸电子烟。有关视频近日在网上流传，东风新加坡证实已经确认涉事男子的身份，正在内部处理这件事。卫生科学局也已经得知这件事，正在跟进调查。联合早报就事件询问东风汽车，东风在新马的电动车及混合动力汽车独家区域经营商和进口商 Volt Auto 在回复时说，公司已经确认视频中男子的身份，不过由于事件目前仍由公司与相关方面内部处理，公司现阶段无法进一步说明男子具体属于公司员工、销售人员、促销员还是其他合作方的人员。公司补充说，目前正与相关方面内部处理这件事，并会在适当的情况下配合有关当局。由于事件仍在处理中，现阶段不宜透露是否已经对涉事男子采取具体行动。
2: Alphabet 旗下谷歌信任与安全团队创办人这个星期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并警告科技业正在重犯社交媒体时代的错误，可能对儿童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谷歌前现任与安全副总裁西格尔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目前主要 AI 公司不断向儿童推出新功能，却没有建立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他指出，这些公司可以立即采取一些措施来更好的保护年轻人，并列举从自杀、精神病到认知懈怠等风险。认知懈怠指的是因为依赖 AI 回答问题而导致批判性思维能力下降的现象。他说，认为无需外部协助就能自行解决问题的想法并不实际。他建议 Anthropic 和 OpenAI 加强年龄验证，防止未成年人使用聊天机器人。谷歌也应该允许用户关闭搜索引擎的 AI 概览和 AI 模式。他指出，虽然这些措施可能在短期内影响使用量或利润，但如果 AI 公司不采取行动，将面临可能对他们的业务造成更大影响的诉讼和监管风险。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度政府考虑出台新规，限制在学校周边50米范围之内销售高糖高脂肪食品。路透社报道指，在印度民众的肥胖率，尤其是儿童肥胖率不断攀升，上述行动被视为削减垃圾食品消费的最新举措。根据了解，这项新规将会波及印度150万所学校附近的家庭式小店、餐馆和食品摊。对于这项新规定，印度一些商家和学校附近的杂货店店主开始发愁。印度东部 布巴内斯瓦尔市有十几名店主告诉路透社，销售额可能因此下降三分之一，甚至更多。负责推动这些变革的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首席执行官普南尼指出，安全食品校园计划是为了引导孩子们从小远离不健康的习惯。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AY1 往大市在 Tuas West Drive 的出口 ，AY1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Portsdown Avenue 的路段呢是拥堵的。AY1 往大市也要留意啊，在这个路段呢，就是 Lower Delta 这边呢，之前是看到因为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R1 往大市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出口也有车子抛锚。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生命。
2: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你觉得你一天之中啊，你的身体被钉在这个椅子上的时间有多长？
1: 最长啊，可能有2个小时。
4: 哦，他叹了一口气。
5: 连续的话，可能2个小时吧。如果一整天算下来的话，至少5个小时吧。我们值班都已经4个小时了，
1: 对，
5: 那提前早上的时候，
4: 呀，我每次跟朋友讲，哎。我的手表现在提醒我，他说时间到了，你应该站起来，走走，那我一走，他就会称赞我，我说 you did a good job，
5: 然后给你更多的动力继续是吧？
4: 所以工作每小时散步5分钟，你觉得你做得到吗？
1: 散步5分钟啊，就可能起来动一下，可以，
4: 走来走去了，每小时散步5分钟。OK， 因为从早上到傍晚下班回到家，又坐着刷手机看电视剧，那一天下来久坐的时间是像你刚才讲的，如果 do the up 了，就是总共数，它就会超过10小时。
5: 天哪！
1: 建议你养宠物。因为你要一直陪他走路，
5: 早上要带他出去走，
1: 对，
5: 晚上也要带他出去散步。
4: 考
1: 虑一下，
4: 不是，政府会跟你讲，你生孩子比较好。
1: 那也可以，但我们已经来不及了嘛，哈。OK，Anyway， 长期久坐的习惯呢，其实真的有害健康的，因为它可能会使到你的体重增加，而且你患心脏病和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呢是会提高的。
4: 是，为什么说工作每小时散步五分钟呢？这个是英国的运动医学杂志，它发表的一项新的研究就发现到，每个小时休息5分钟，去散个步，是既能够提升健康水平又不影响工作效率的最佳方式。
5: 如果我们每隔1个小时休息5分钟，轻松的去走动呢，就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同时也可以减轻我们的疲劳哦。
4: 是，
1: 每隔半小时散步一次，虽然有助于改善情绪和减轻疲劳啊，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样好像会打乱我的日常工作嘞。
4: 那怎么办呢？那可以换一个方式吗？
1: 每隔2个小时咯。
5: 它也是 OK， 它其实比完全不散步要好。但是呢，研究人员又发现了，如果你每隔1个小时散步5分钟的话呢，你在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情绪，还有增强这个警觉性方面呢，效果是最好的。所以，与其说
1: 你要做一个选择，
5: 对，与其说半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1个小时是最佳的啦。
4: 也就是说，动好过不动。
1: 其实你可以培养一个习惯呢，就是你的水壶不要买太大。我发现有些人他们在办公室里面水壶买很大，所以他一下子坐下来，他可以坐很久，因为不需要去拿水。
5: 是，
1: 所以你只要水壶买中等的，然后呢，喝完了水，你就必须要离开你的位置。
4: 有人说，那你要叫我散步5分钟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我要暂停工作啊？那专家就跟你讲，不必要终止或者暂停你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在通话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来回走动，
5: 开线上会议可以吗？拿着那个电脑这样走来走去，
1: 手机
5: 老板想打我，
1: 手机还可以了。
4: 不管是在户外或者办公室里面啊，总之我们增加一些活动量，就能够改善整体的健康。
6: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是的，赶快跟曾兄弟旅行社联络，跟我一起直飞丽江，这是一个新的安排啊！这次呢，我们让你就是悠游慢活，又或者你想要到圣山峡谷去探秘奇观的话呢，都可以。反正呢，就有3种不同的路线呢可以选择。首先呢，我们是在26号的时候呢一起出发，然后呢乘搭这个直机哈，直接飞到那个丽江那边去。然后呢，前面2天我们悠然一点，第三跟第四天呢，我们就会分线走。如果是跟着我的话呢，我们到泸沽湖畔悠然听风。然后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还要搭乘那个音乐大篷车环游洱海，惬意的享受这个湖畔下午茶。而且在泸沽湖这边呢，我们是要去了解或者说去认识这个摩梭秘境、摩梭文化。到一个摩梭家去做家访，了解他们的这个文化。如果想去的话呢，赶快跟曾兄弟旅行社联络，6212-9686。
4: 德明、
5: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6: 大家会觉得哦，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比较有钱，所以你就应该多出一点。
8: 家里老大班上就会办一些家庭聚会，那每次都是他办，可能少了一次，每次都是你做吗？
6: 是，
8: 你做了，能者多劳，你薪水高一点，你多做了。
5: 有一些项目可能之前是交给他的，然后之后理所当然就变成他了。
6: 你是新人，你就该多做一点。
5: 等一下，我反对这个出现在姐姐的讨论。
8: 这个温少哈，星期一到星期五好像很闲空走来走去哈，其实他都在周末工作。我帮你说
5: 啊，世纪大和解。
8: Okay, okay. 因为这样的话他自己不能说，我帮你说，
6: 我的方便不是你们的随便。
8: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不是很对，别人温馨提醒的时候
6: 对，
8: 你不要怼回人家嘛，你就静静思考一下。
5: 沟通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做自己想要做的时候呢，我们是会心甘情愿，可是如果变成强人所难哦，所以语调要轻松，要友善的说话。
4: 每周一到周五
9: 中午12:30，
4: 名人说安话，
7: 和你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因为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注意安全哦。在一些路段上呢，这段时间的车子是比较多的，包括了在 CT1 往 SLE 在 Moulmein Road 的出口处这里， ECP 往樟宜 PIE 的出口， BKE 往 Woodlands SLE 的出口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5: 今天是要看新民日报的第7版，也是本地新闻。今天就不看那个30亿洗钱案的房产，
1: 虽然他在隔壁啊，
5: 是在隔壁。我看的是，你可以说，我想起了一首歌叫《小人物的心声》。这个 Uncle 他是在来福士书院卖茶水，
1: 是，
5: 然后已经卖了45年。那最近就是因为这位邢叔叔啊，就癌逝，就是患上了癌症，然后过世了。
1: 他85岁嘞，
5: 对，
1: 高龄。我相信如果你是来福士书院的校友学生，你应该对他很有印象。我第一时间把他的照片呢发给我的侄儿，我的外甥。
5: 他
1: 是来福士书院毕业的，
6: 所以他应该很熟悉吧，这位叔叔。
1: 我问他，我说，哎，是你们学校的这位大叔哦。
5: 我怎么回应你？
1: 他还没回应我嘞。
6: 刚刚发。
1: 就我说那个在学校里面经营这个档口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哦，其实我不知道，对我来讲，他们是一种很安心的存在。就是每次见到他们，就有一种很自然、很温暖的感觉的。
6: 对。而且我觉得学生都会很快乐，因为我们每次去食堂的这个瞬间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时刻。所以每次去到那里可以跟叔叔阿姨吃饭，然后他们会问你说，诶，今天想要吃什么啊，然后偶尔给你加一点料啊，
1: 对，
6: 给你大杯一点的饮料，你就觉得很快乐。
5: 你会去问阿姨叔叔他们叫什么名吗？
6: 从来没有过。我突然间发现我刚刚在想的时候
1: 从没问过，
6: 恍然大悟。我觉得比如说酿豆腐，酿豆腐的安迪昂哥这样子。
1: 对，卖菜饭的安哥。
6: 对，
5: 我记得我的同学们，就中学的同学们啊，他们时常都有聚会，我是没有参与过了，但他们在脸书上就贴文嘛，他们的聚会里面就包括了校工，就在学校里面的一位校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叫阿德。就他们会把他就是带到这个聚会里面，
1: 邀请来。
5: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很温暖的事。
6: 对啊，对，另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会有很深的情感的，就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因为大家去那里温书的时候，如果你的图书馆管理员很温暖的话呢，他也会一直跟你聊天。就我学校的就是这样子。
1: Cannot talk in the library, 那个。
6: 所以我们很开心，我们就在前面前台的时候尽量先小小声的说话，然后再进去。
5: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图书馆管理员都是很凶的，
6: 是吗？我的
5: 超级
6: 可爱的。
5: 对，突然他们就会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
1: 对，我现在努力回想，在就是我的学生时代，小的时候的卖那个豆花水的档口的姐姐，然后有个卖零食的一个小摊位的一个阿嬷，她年纪很大了，后来她有卖粥，哇，突然间那些画面就滋出来了。
6: 对啊，
5: 我会想起我小学的时候，虽然我不是很记得那个应该是一个安迪的样子，我不是很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很小，但是我永远记得他那个咖喱面。我那个咖喱面我现在都好像找不回了。
6: 对，
5: 那个味道，
6: 对，几毛钱一块钱就可以买来一碗面这样子。
5: 是，
6: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温暖的回忆，但是好像以后的小朋友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像我们这样子有这些叔叔阿姨给他们卖食物。
1: 应该有吧，
6: 可能会减少，
1: 但现在已经开始有那种叫什么，
6: 对，就中央厨房的，
1: 中央厨房
5: 安排的，对啊，就是那个机器嘛，
6: 对，
5: 就是那个贩卖机啊，然后要么就摆几个机器人在那边卖，
1: 我觉得食堂的叔叔阿姨是很重要的。
6: 是。
1: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是默默的存在着，可是呢就像信刚形容的，因为那个时间点是我们哇很欢快的下课时间嘛，所以看到他们总是觉得是快乐的事。
6: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听听听众你跟你学校的一些食堂的叔叔阿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学校里面的人物有过哪一些非常深刻的经验呢，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嗯。
6: 因为今天我们要送出这个 Jack's Place 的100元的餐券哦，你可以带家人和朋友去吃超值午餐。
5: 诶， Jack's Place 已经60年了嘛，60周年、嗯、搞不好时常去 Jack's Place 啊，然后有那个老员工的话大家可能都还是很记得的。
6: 嗯，对啊，很珍贵的回忆跟我们分享。8850963，记得如果想要赢得餐券的话呢，也要给我们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2: 怡、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就有这么一位女生，她是在泊船码头，应该是聚会之后呢，发现很晚了，然后呢要打车，发现呢普遍的那个招车平台的收费都是差不多50块左右，哇！她就觉得哈太贵了，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
0: 做了什么决定？
4: 她从泊船码头走回家，大概是14公里。
0: 你也曾经走过？
5: 我从阿姆格哈走，阿姆格哈走到盛港，我也是要感谢新加坡。对，因为她是女生，很安全嘛。当初我也是小鲜肉，那我也是觉得我很安全。
0: 是啦，你应该蛮安全
5: 的。你干嘛？
4: 只是怕劫财吗？不怕劫色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世界在等你，就在。

0: 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一些路段呢是车子比较多的，就包括了在 PRE 往樟宜 Jalan Eunos KPE 之间。另外呢要留意的是 Tampines Avenue 2要往 Street 11，再过了 Avenue 5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是有车子抛锚的。 BKE 往 Woodlands 在 Mandai Road 的路段，这里则看到车子抛锚的情况。还有 CTE 往 AYE 在往樟宜方向的路段呢是看到有状况，好像是树倒下。 ECP 往樟宜再过了 Ceiling Avenue 第三条车道上也有车祸。
1: 接下来的天气呢都会是局部多云的，今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为了让全球在面对下一场流行病危机的时候有备无患，新加坡能做出的关键贡献是全力协助构建一个后备安全网络，将全球疾病监测科研平台快速响应制造以及监管合作的紧密连接起来。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将这个构想称为方案 C， 这必须与方案 A 和方案 B 相辅相成，三管齐下。方案 A 是确立更有强有力的全球规则与资金支持，方案 B 是构建可持续的区域生产能力。王以康昨天在美国纽约出席健卫部和生物制药公司希勒曼实验室主办的活动时分享了防控疫情的看法。他说，七年前冠病疫情爆发后暴露了一个痛苦的现实，虽然疫苗以创纪录的速度研发成功，但获取疫苗的机会却极不均匀。解决问题的方案 A 是构建可确保有效防范和公平获取的全球统一框架，例如通过世界银行集团大流行病基金资助发展中国家，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病的协定推动病原体基因序的共享。我国地铁的跨岛线榜鹅延长线项目有四段隧道采用大直径的隧道钻凿机开挖，其中德福站和淡滨尼北站之间的挖掘工程已经完成，是本地至今开挖量最大的钻掘式隧道，这也是本地首次用大直径的钻凿机开挖地铁隧道。陆路交通管理局在今天邀请媒体到德福站和淡滨尼北站的工地参观，并向媒体介绍了大直径的隧道钻凿机的操作。这两站之间的隧道长大约 2.9 公里，挖掘工程在9月11号完成。用于挖掘这条隧道的大直径隧道钻凿机的直径大约是 12.6 米，是陆交局至今在铁路项目中使用的最大型的钻凿机。这次配合采用钻凿机，陆交局向承包商订购预制的构件并且定制的机器组装，把工序自动化。这套做法既能够减少所需的人力和时间，还使施工更加安全。脸书近日流传有人涉嫌在新加坡、越南社群兜售狗肉，不仅以汪汪维生素作为暗语，还公开列出多个肉类部位、熟食和价格，引起网民的关注。脸书群组 Dogs Singapore 一名匿名成员昨天转载有关的内容，并表明已经收集资料，准备向新加坡食品局和国家公园局属下动物与兽医事务组举报。他也指有往返越南和新加坡的运输公司涉嫌将有关的肉品运入本地，再通过脸书售卖。不过相关指控尚未获得有关公司账户持有人或当局的证实。食品局前身农粮与兽医局过去曾经表明，新加坡不允许售卖狗肉，非法从未经批准的来源进口肉类产品或持有这类肉品并意图售卖者，可能会面对最高50,000元的罚款，最长2年监禁或两者兼施，重犯者最高可被罚款10万元，监禁最长3年或两者兼施。男子养猫却不为猫儿绝育，导致猫群失控繁殖至71只。由于长期照料不当，食物和饮水不足，屋内环境恶劣，恶臭弥漫。当局接获投诉，上门检查时发现至少9只猫儿已经死亡，其中6只只剩下骨骸。被告莫哈莫凯鲁一共面对71项抵触动物与飞禽法令的控状，他昨天承认其中24项，法官把余项纳入考量之后判他入狱16个星期。控方指出，这是历来涉及猫只最多的案件之一，被告在长达22个月内疏忽照顾至少71只猫，大部分的猫只瘦弱且脱水，这并非一时判断失误所致，促请法官判他坐牢16到24周。被告律师在求刑的时候说，本案并不涉及暴力行为或者是蓄意虐待动物，被告也并非出于恶意犯法。 国际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顾问警告，如果美国或者是以色列再次发动攻击，伊朗可能会将中东战火扩大到印度洋。穆杰塔巴的高级军事顾问萨法维星期四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鉴于冲突已经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蔓延至红海，如果战事升级，战线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波及印度洋乃至更远的区域。美伊冲突在七月重燃，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也介入战事，在曼德海峡和红海对沙特目标实施打击，中东地区日益紧张。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星期三于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从未发动战争，而且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伊朗绝对不会屈膝投降，但主张通过外交手段结束冲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请你注意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以及 Tampines Avenue 7之间， PIE 往樟宜在 Jalan Yunus 以及 KPE 之间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的入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以下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
5: 我想要跟德明去一个地方叫佛牙寺。
4: 哎呦，在斯里兰卡？
5: 是，佛牙寺是斯里兰卡很著名的佛寺，也是佛教徒的朝圣地。你看，我们说了，斯里兰卡除了是有教堂清真寺，还有这个佛牙寺哈。那寺内是供奉着斯里兰卡的国宝神圣的佛牙舍利。
4: 在它的二层的暗室里面呢，供奉着一座金塔，塔中套塔，一共有七层哎。
5: 然后佛牙的这个舍利啊，是放在最内层不足一米高的小金塔里头啊。那去了佛牙寺还可以去哪里呢？
4: 去这个湖边走一走怎么样？一个叫做努沃勒埃利耶的地方，有一个小英国之称的一个地方，格雷格里湖。哇，他名字好难念，不过看他的照片很美嘞。
5: 是啊，他是1873年英国的一个总督，他的名字叫威廉格雷戈里爵士，所以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修建的哈。那湖泊的一个宁静美景，可以休闲散步，当然拍照打卡这是一定要的了。
4: 是的，那在艾拉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九拱桥嘛，就是你会乘坐这个观光列车经过这个九拱桥，300英尺长的桥梁，由坚固的岩石和砖块砌成的嘞。
5: 这次王德明跟所有的游客真的是大饱眼福了，因为有一个亚勒国家公园。如果是你去那边的话，它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大国家公园嘛，里头有215种的鸟类，有90种是只有斯里兰卡才有的。
4: 而且这里呢，还有全球密度最高的花豹。以及斯里兰卡的这个懒熊、大象、野生水牛等等啊。
5: 哇，还有国子狸啊，懒猴。哇，一听那些名字你就觉得说是一个让你很放松的一个行程，
4: 很精彩。跟德明一起去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当然你也可以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报名。
4: 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就是这个周末了哈，就是9月26号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的8点钟，就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的2楼中庭。以上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2: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3: Hello， 我是安娜。
4: Hello， 我是星莹。
1: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组嘉宾，
3: 是有我本来就认识的，有之前认识的，
1: 这个好像是我们
3: 也有今天认识的
1: 最大阵仗的一次嘉宾组嘞，
4: 真的
1: 总共六位。
3: 哇，来介绍一下。
1: 他们是来自
3: 华裔
1: 中学的校友。
3: 好，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母校情节。
3: 是啊，就是校友会的会长谢苏 Michael。
5: 大家好。
3: 哇，好，难怪你可以做校友会的会长。
1: 为什么？
4: 很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很开朗。
4: 嗯，凝聚力。
3: 对。
1: 所以你们加入校友会是因为会长吗？
5: 哦，不是，是为了爱笑嘛。
1: 是，除了 Michael 之外呢，还有 Jasmine，
6: 嗨，你好。
1: 还有 Alison，
7: 嗨，大家好。
1: 还有我们幸运日报的同事小鹏，
8: Hello， 大家好。
1: 还有我的好朋友 MD 小组，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MD 小组的 Margaret，
10: 我是 Dave。
1: 哇，两位也是校友。其实这个学校哈，出了很多我们很熟悉的校友嘞。虽然我们不是华裔的，但是呢，他们的校友我们喊得出好多个名字哈。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说。
3: 可是我认识这间学校已经很多年了。你看，华裔中学70周年校庆，70周年哎，比我年纪还大，
4: 比新加坡年纪也大。
1: 以前我那个在同乐队的时候啊，其中一所很活跃的学校就是华裔。
3: 是，对啊。那你看啊，70年多少人事变迁呢？真的，这那70年，你们怎么还继续啊？
1: 你们算是最活跃的其中一组校友嘞，对吗？
4: 对，
5: 坚持到底的。
1: 你在坚持什么？请问会长？
5: 我们的校友会是2012年复会的。讲一点历史哈。华裔有3所校府，主要的校府，早期从1956学校是56年创校的，可是起初是有2所暂时的校址啦，一个是在 Fowey Road， 其实华裔的名字就是 Fowey Road 的谐音。对，这个是在这个是在卡东那一带的一个学校。一个校址。那暂时用那个校址，就用借了 Fowey Road， 就取了这个名字华裔。那个时候是华裔政府华文中学。那过了大概几个月就迁到靠近 Newton Road 的 Monks Hill， 那个 Monks Hill 小学那一带。然后应该是57年到58年之间就迁到大家都熟悉的 Margaret Drive 格列通道。那一个时代嘛，可以说是华裔的光辉岁月。就那个时候尤其在黄淑芬校长转校那段时期学术优秀，体育美术也很优秀，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顶呱呱的一间华文
1: 学术跟 ECA 都很厉害的意思。
5: 对，
1: 70年。
5: 对，你提起就 Athletics 也是很好的。我们那个时候在马格列通道的校服有自己的运动场。
1: 哇！
5: 到现在，如果你去那一带，那个 Dawson 那些政府组那里，那个跑道还在。那个跑道还在，人家现在拿来溜狗。那个是我们以前的运动场，那个是光辉岁月 Margaret Drive。那到70年代末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新的特殊。

0: 就变成音效了。
1: OK，
0: 那变成音效又迁校迁到德普鲁，那个是我的时代，1983年末到2000年就在德普鲁啊，那个有一点遗憾，那个时候校风就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学术也比较差，那个是我的年代，我整天开玩笑说我是下衰年代，
1: 都是我的错。好可爱的、好可爱的会长。
0: 到2000年就啊、本来因为人收生人数减低、本来是要关掉的，
1: 是、
0: 可是很幸运的就在玉朗溪他们要建一所新的学校、就改变主意把华裔迁到玉朗溪啊、就所以我们有三个地址啊、现在的玉朗溪学校是挺在西区挺好的一间啊、邻里学校
1: 啊，
0: 那所以有这三段，所以我们的校友也是从这三个不同年代老中青而来的、那我们本来有一个校友会都是马格列通道的光辉岁月的时候的、校友，那当然办了一阵子就不想跟那些下衰年代的混在一起。
1: 不要这么说，
0: 就
1: 所有在德普的同学下午都要生气了，你再这样子说。
0: 等一下我补等一下会补充一下。
1: Okay.
0: 那因为没有交棒嘛、那就做不下去、
1: okay.
0: 所以就那个校友会就没，
1: 所以后来就终于复会了。今天我们的重点就在谈的，就是由华裔的70年校庆哦。对华裔的校友来讲的话呢，这个校庆应该是非常重要，尤其校友会这么活跃哈，对吗？来，校友讲几句话、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小鹏说，
2: 我想那种情谊节吧，
1: 嗯，
2: 因为当你在念书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去想到说你有一天会回想到你学生生活嘛，那时候我们就是玩嘛，当你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你会回想到你当年在学生时候的那种所谓的学生的生活，
1: 嗯，
2: 然后你会当你怀念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情意结，
1: 嗯，
2: 而我当初会加入校友会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因为当时我知道学校55周年，我就因为是记者嘛，
1: 嗯，
2: 我就去报道，后来就是那个主任问我，哎，有没有兴趣回来参加55周年的晚宴，然后就遇到了一个我们的老师，他后来他就领导了我们重组那个校友会，
1: 嗯，
2: 他就很有心的，他是一直不断的打电话啦、message 啊，叫你加入。然后你就会被老师的那种他已经退休了还有那种
1: 热情
2: 所感动，
1: 嗯，
2: 因为一个老师都已经退休了，
1: 嗯，
2: 干嘛要去这样辛苦去约召集那么多老校友回来做这种东西，
1: 了解，
2: 所以那种情谊节你会在，
1: 嗯，
2: 然后当你回到校友会的时候，你会突然间那种当年你的学生的时代的生活突然间你会回想起来，
1: 嗯，
2: 然后你会很自然的都会有共同的话题，比如说老师会谈起以前的东西，你会有共同的话题，你就觉得说对、除了我们缅怀过去，就像啊、我套一句总理所说的新谣的，
1: 嗯，
2: 啊、不是文化的遗产是资产、
1: 嗯、
2: 我觉得说校友会除了缅怀过去，我们其实就应该以我们校友的身份去，我不敢说培养了，就是慢慢的去
1: 传承
2: 下去、
1: 嗯、
2: 让这些现在的学弟学妹们也好，就是继续的发扬光大，让他们在各个领域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啊、今天我以华裔为荣，明日华裔以我为荣，
1: 嗯，
2: 那样的一种座右铭。
3: 我想起四个字，
1: 嗯，
3: 他们都是没有开口说话的，我相信心里面也是这个感觉，
1: 是
3: 他们都是语重心长，
1: 是、语重心长，应该是热情如火。
3: 我觉得他们是回想过去，然后有很多的回忆之外，也很多的感触。
1: 华裔的其中一个回忆呢，跟我们新谣跟音乐有关，所以今天 MD 小组在现场，他们虽然话不多，但是他们很会唱歌。等一下我们请他们唱歌。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5: 2026年9月24号。

0: 星期四，农历八月十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这个华裔的校友嘛。我先跟听众呼吁一下，因为你们学校要庆祝70周年嘛。如果你刚好是华裔的校友，你可以来打卡一下，跟我们说嗨。如果你需要你们那个70周年的这个校庆的这个信息的话呢，现场啊有会长、有校友，他们可以告诉你更多了哈。
4: 哎，你刚才不是说校友要唱歌吗？
3: 对对对。
4: 是啊，我现在等着听啊，
3: 等着听啊。我们就先请他们两个唱歌好了，因为其实讲到这个华裔的话呢，其实跟新谣是很有关系的，对吗？
5: 是有一点点关系了。
3: 嗯，
5: 因为当年我们在玛格丽通道的时候，每次都会在国庆庆祝国庆之前嘛，学校都会主办一个所谓的，如果没记错歌名字，好像是歌乐争辉。
3: 嗯哼，
5: 就是很喜欢唱歌的人都会去自己独自也好，或者组成队伍也好，去参加那种歌唱比赛。
3: 嗯，
5: 像蔡艺人，大家认识的谭昌然的蔡艺人，还有建峰的弟弟建宏，吴建宏，他们都曾经组成，然后去参加这些比赛。然后吴嘉明，后来就是蔡艺人，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叫做跳动力的，去参加斗歌竞艺。然后慢慢的就进入了新谣。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不能忘记的，就是控制打消组。
3: 嗯。
5: 茂源
3: 大哥，
5: 就是茂源是我们的学长啊。
3: 嗯，
5: 所以
3: 而且据说茂源大哥在你们学校其实也推动了很多，跟就是引导鼓励学弟学妹创作，对不对？
5: 对对对，他在校友会的时候是他第一个去发起去组成一个叫弹唱小组的。
3: 嗯，
5: 然后就是除了校友出来回来唱歌之外，他也一直很鼓励大家，就是学校去找一些学生去上他的词曲创作。所以他当时他还在世的时候，他就会每个礼拜都会去教。
3: 所以你们是被音乐连接起来的。你们两个
6: 是
3: 上过茂源大哥的音乐课吗？
7: 有
3: 唱过
7: 啊就是我们也合作过啊，就是写了一些歌啦，
6: 就属于我们学校的歌曲。
3: OK，
6: 对，当时真的是很感激这学长，就是茂源学长。所以因为有他组织那个弹唱组嘛，所以我们就认识了 Dave，
3: 所以就有弹的有唱的，
6: 对，我们不同届的，
7: 然后就会有 MD 小组了。
3: OK，
6: 然后也有那个机会就认识很多校友或者重逢之类的。所以真的是像安娜所说的，就是很难去形容那个感觉，就是每当回学校。哇，看到那熟悉的脸孔，虽然那个校舍不一样，因为已经搬迁了嘛，
3: 是
6: 在我们的年代，我们在旧的校舍，
3: 但
6: 是那个就是回学校的感觉，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除了感动，
7: 那我看到老师还在嘛，所以看到老师还在，就你就会回忆到啊，你中学的时候
3: 是
7: 啊，那时候你多么调皮啊，
3: 好，调皮的 Dave 今天来唱一首歌，唱一
6: 首
3: 华裔的歌，
6: 你介绍一下。
7: 哦，这首歌华裔人。所以这首是那时候茂源想要叫学长，他想要做一首属于那时候 alumni 的歌啊，
3: 校友的歌，
7: 然后我们就他就叫我帮他就是想了一些旋律，所以我就用了一把吉他，
6: 所以已经有曲，已经有词了，是吗？
7: 对对对，有词了，对对对，
6: 是
3: 哦 ，OK， 好，
7: 那时候对。
3: 唱来听听哈，我先讲一下，刚有位听众 Mark 刚刚经过你们讲的那个 Dawson 的 Margaret Drive 的跑道，然后呢，嘉鹏说我也是华裔人，好，来我们来听歌
6: 啊，华裔人。

0: 他们唱的是华裔人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想起的是花艺人
1: 哎，人家这么有感觉，这么有 feel，
0: 不
2: 也不错，花艺也不错
0: 我觉得他们是很花艺的人呢、啊嗯、
2: 哇，欢喜花艺人
3: 对
2: 啊，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4: 掌握路况，开车小有三路况消息。
2: 如果这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在 A1 以往大市就在 Jurong Port Road 的路段呢，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是 PR 以往樟宜在 KPE 的出口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和樟宜的路段呢，也是交通有些拥挤的。早些时候在 MC 隧道往 ECP， 再往樟宜方向 ECP 之后，第四、第五条车道有车祸。
5: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0: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今天我们有花艺人，
0: 花艺人，我看他们几位，一共6位，对不对？
2: 嗯，
0: 我就觉得他们是很欢喜的来庆校庆的。
2: 是，刚刚呢听到 MD 的这个歌程，然后几位听众发简讯进来哈，8687说哇，唱的真好，还有你们当年在那个民歌餐厅唱歌的这个支持者也来了。然后有位听众应该不是校友，秀珍，他说好听耶这首歌。Donny 他说玛格列通道外的龙门客栈，是指你们学校吧？应该是哈。那刚刚讲到说呢，其实这个华裔人跟新谣有一定的关系嘛。其实我第一次知道华裔校友会，大概也是因为弹唱人。那个时候，因为弹唱人，因为刘茂元大哥，因为小鹏，然后呢就知道，哎，这个学校的学生很会唱，很爱唱，很会写歌。所以今天呢，就请这个 MD 小组一起来嘛。刚刚唱的是特别为华裔写的华裔人，接下来还要唱另外一首歌，是新谣歌曲。来，有请两位。
7: 歌曲是地下铁的雾。
2: 好，
7: 之所以会选这首歌，是因为当初茂元学长回到学校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每个月那个弹唱活动吗、嗯、所以这是其中一首他很爱的歌曲，所以这首歌对我们特别有感觉。
2: 嗯，好，来一起听这首歌。

0: 好好听哦，想继续听下去。
1: 今晚有得听嘛？
0: 嗯，对
1: 不对？
0: 今天晚上我们会做直播，九点半过后哈，到静云的那个 Facebook 上就可以了，顺便打个广告。
1: 对呀、啊。
0: 话说回来了，其实呢，就是我们讲到母校情节，我觉得它很好的一点就是它让我们记得我们的初心，因为你慢慢的在应该说社会上打拼之后呢，会一定的程度可能会有点迷失。然后你跟昔日一起成长，因为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伙伴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你又回到那个最纯真的年代。我觉得这个是校友会或者说跟旧同学聚会的一个最有魅力的地方。
2: 其实有些校友很多年没有见了，见了面还是有那份很亲切的感觉，不会陌生的。
3: 就像OK， 我本身是在马格列道两年，然后过后我就搬迁去到那个德普路。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在马格列道是华校，所以我们华校生都比较带情啊，我是可以这么说。我到现在我很感谢，就是我们的校友会能够成立，我能够再一次的，我们又可以把我们的同学一起凝聚。我们现在有另外一组，就是我们在中学一起读书的同学，我们总共有差不多40-50位，我们还在联络，真的很难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有华校跟音校的相差就是在这边，相差在这边，
0: 你直接感觉到那样的一个分别。
3: 我真的感觉到，对，我也跟我孩子讲我跟我孩子讲说，真正能够让你回想起的是在你中学的时间，是真的是最完美的时间。
4: 当时你们还在中学的时候，会有想过会有这样子的一天吗？就是
3: 不会，
4: 长大过后
3: 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说毕业过后我们还可以再联系。
4: 对
3: 对，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联系了，你看我们在18岁，现在我们已经58了，要60岁了，所以我们真的40年，能够40年过后我们还可以重逢，真的是很难得，
4: 最纯粹啦。
0: 校友会同学聚会我们一般就吃吃喝喝嘛， 对不对？可是校友会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你们华裔校友会一般做些什么呢？
5: 那老实讲嘛，真正的意义在哪里？那我好像小鹏这样，也是因为沈子庆老师才回来服务校友会啊。有一点惭愧的是，我在在德普路读书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坏的学生，
4: 有点顽皮的学生，
5: 顽皮的学生啊！你讲顽皮很好，等一下我再讲回来。我其实离校的时候只有3科及格，那是后来补票。才现在有一点点成就，
0: 你大器晚成呐、啊！
5: 那2011年的时候，55周年，就是小鹏刚才讲的，学校做了一个千人宴，就把校友们都召回来。我就是看了一则新闻，有一个学姐王美芬学姐，她也有写专栏的，她就比较就是德普路跟马格列通道的分别啊。然后我就意识到刚才我讲的，哎，我们很下水，哎，那刚好就有两桌，那时过春节，两桌的我的同学，就是因为 Facebook 就联系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说，哎，其实我们没有这样差了，要不然我们也回去买两桌，就那晚我们就回去了。我第一个瞄到的就是沈子庆老师，我就好像一支箭这样就飞过去，我说沈老师你认识我吗？他 you can't believe it， 他一眼就说谢叔，我说哇老师，你看我毛孔还是他，我说老师你认识我，你还记得我要40年了嘞，我是不是很坏？他就说那不是坏，那是顽皮。那你现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做律师，那不很好。那就是这样，就吸引了我，就说哎，进过华裔的门，好歹是个华裔人。马格列通道的不要讲光辉岁月了啊，德普路不要讲堕下水了啊。现在学校在玉朗溪，我们身为一个校友，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帮助现在的学弟学妹们？
0: 所以你们一般都会做一些活动来引导学生，或者是支持他们做一些东西，
5: 好像茂源这样就做帮忙学生
0: 创作
5: 、我们每一年都会找一些校友回去给基立讲座、
0: 嗯、
5: 那我就回去说
0: 你教他们做辩论、
5: 哎、三个 O level 也可以做律师的、啊、所以是可以
0: 那你们呢
5: 可以
0: 你们各自的贡献又是什么呢你们回学校当校友的校友会做些什么、
3: 哦、我是本身是每一次回去的话通常就是晚宴啊、
0: 嗯、
3: 就是午宴啊午宴就是70周年啊或是每一年的午宴我都会参与我都会负责、啊嗯、
0: 筹委之一
3: 我是筹委之一
0: okay,
3: 对
1: 这里有一个最年轻的
0: 是
3: 对、啊、
6: 我是从玉朗溪毕业的、哦、所以我是最年轻的
0: OK、
6: 我一开始是因为我是从、排球队出身的、
0: 嗯嗯
6: 而华裔的排球队其实也挺不错所以、so, 为什么我会加入这里呢是因为其实校友会 sponsor 我们去打比赛 啊,
0: 啊
6: 那些
0: OK
6: 对所以我就觉得诶回馈给 you know, 母校这样、
0: 嗯、
6: 就看了这样的一个
0: 精神的传承
6: 对所以就当我毕业的时候我也就回来回馈给母校
1: 哇你看校友会多棒耶
0: 对啊
1: 是
0: 所以他们两个就继续 MD 就继续唱歌
2: 嘛对我们能贡献的就是唱歌
1: 各有所长啊、
0: 欸、我们先讲一下70周年如果刚好有我们的听众是华裔人的话他们想要去这个庆祝活动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7: 可以直接联络我
0: 嗯
3: 啊、可以直接联络我我的电话号码需要这边讲、
0: 哦、对对对对全新电话打给你的
3: 校友对他们可以看那个 Facebook 啊
0: 华裔的
3: Facebook 里面
0: 华裔的校友你们可以发一个简讯过来、
3: 啊、对对对
0: 我们帮你们连接、
3: 啊、对对对
0: 好不好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对对
3: 好
0: 很棒
3: 谢谢你
0: 们、嗯、那今天因为是这个中秋节前夕嘛我就跟、MD 小组说既然来了就唱一首这个跟中秋有关的适合中秋的歌
2: 当然当然
0: 嗯
2: 所以啊
0: 准备了哪一首
2: 提前祝大家啊中秋愉快哦然后阖家安康
0: 嗯这首歌是但愿人长久
1: 哇、wow.

0: 哇哦，谢谢。再次的谢谢六位今天上我们的节目，谢谢华艺人，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3: 华艺人在空中可以联络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学校。
0: 对，是的，如果说呢，
4: 聚
0: 聚是刚才那个 Margaret 再讲一次来，
4: 可以重复一下刚刚你的呼吁。
0: 如果空中有听收
3: 音机的有华艺人的话，请联络我们。然后70周年
4: 呢，请回来学校，和我们聚一聚。
0: 好 ，Margaret 说，请华艺人回学校聚一聚。好，谢谢，谢谢六位，
4: 谢
1: 谢，
4: 谢
1: 谢。
5: 谢谢安全委员会这两个多月里面呢，就已经接获了超过500起举报了。受影响的人其实有从7岁一直到68岁，所以就是基本上从儿童到老人都有。
6: 部长在声明的时候就有讲说，他会赋予这个监管的机构更大的权力啊，其中就包括要求删除有害的内容，或者说限制这个施害者的一些账户，还有公开网络加害者的身份了。
5: 其实媒体也有这个责任，因为媒体当然我们像联合早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社交媒体的这些账号，
6: 很多读者未必知道，包括我们的记者，甚至编辑啊，就是很多同事，实际上也是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的。
7: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8: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任贤齐的歌曲 I Feel Good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留意在 Loyang Avenue 要往 TP1， 就在过了 Old Tampines Road 之后的路段呢，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TP1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这边车多， CT 隧道往 AY1 在 Kent Hill Circle 的出口处这里也是有点缓慢的情况。早些时候在 Tampines Avenue 2往 Street 11过了 Avenue 5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有车祸，还看到这则消息，不晓得现场的状况，如果你在附近的话或经过的话呢，要特别留意注意安全了。接下来几个小时整体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说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预料在北部和西部地区很可能又会出现雷阵雨。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环球治理组织与美国就国家人工智能 AI 能力建设政策交换意见，双方同意各国应该根据国情自主发展 AI， 并强调应该通过持续的国际合作与知识交流，广泛共享 AI 红利。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举行，环球治理组织 3G 昨天在联大期间召开第19届部长级会议。 3G 是由30个中小国家组成的非正式组织，旨在为中小国家发声，我国是组织的召集国。根据 3G 会后发表的声明，美国作为今年 G20 主席国，向 3G 部长介绍至今为止 G20 主要会议的成果以及今年 G20 峰会的路线图。 G20 峰会将从12月14号到15号在迈阿密举行。 3G 肯定了 G20 对创新领域的关注，尤其是 AI 以及其他新兴科技。人工智能竞赛日趋激烈，新加坡作为小国必须清楚认识自身的赛道，在下一个阶段的数码经济中，我国应该聚焦转化、信任和互通三项关键能力。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26人工智能 AI 专场致辞，阐述新加坡在 AI 时代的战略定位，并强调我国应该追求的目标不单是积累最强大的技术，而是要把人工智能的能力切实地转化为广泛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他指出，大型科技公司和主要经济体之间围绕 AI 前沿能力的竞争将持续激烈，但竞争并不会消除彼此的共同利益，各方仍得为竞争设立一条底线。谈到新加坡在下一个阶段数码经济扮演的角色，陈学豪认为我国应该聚焦三项能力，包括把技术能力转化为真实的经济和社会成果，建设评估保障和治理能力，使日益强大的技术能够被有信心的部署，以及帮助不同技术、商业和监管生态系统协同运作，而不要求他们变得完全一样。涉嫌疏于照顾送到美容院的贵宾犬长达90分钟，导致贵宾犬的前脚卡在围栏时没有人发现，因此重伤而亡，宠物美容院董事被控上法庭。被告曾佑新在星期二于国家法院被控一项抵触动物与飞禽法令的控状，控状显示被告是丹戎加东路宠物美容公司美容院 possum.sg 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他涉嫌在2025年10月30号早上大约9点15分到10点45分负责照看一只名为巴迪 Buddy 的贵宾犬，并且没有做出合理照料安排，大约90分钟导致巴迪前脚被围栏卡着，同时没有人看顾，最终因为前脚严重受伤而死亡。被告在面控后表示有意认罪，案件展至10月21号进行认罪聆讯。根据法令，因为疏忽导致动物承受不必要痛苦，而且经营或受雇于与动物相关的企业，如果罪成可被判罚款不超过4万元，或坐牢最长2年，或两者兼施。狗主塔尼亚早前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的时候说，3岁8个月大的巴迪犹如他和弟弟的孩子，一家人养狗多年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悲剧。姐弟俩在事发后报警，并表示会对美容院采取法律行动。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阿塔政府发言人扎比乌拉今天在社媒发文说，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实施空袭，导致4名平民丧生。他称这场空袭是巴方的侵略。巴基斯坦当局当天早些时候表明，对阿富汗境内10个地点发动空袭，这些地点用来发射和储存无人机，其中一些无人机在日前曾经袭击巴基斯坦。阿塔政府则否认昨天对巴基斯坦发动无人机袭击。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伊斯兰堡指责喀布尔包庇发动越境袭击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阿塔政府则予以否认， 称激进主义问题是巴基斯坦的内部事务。巴基斯坦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宣布在两国边境地区发动空袭，击毙28名武装分子。与此同时，阿塔官员指责伊斯兰堡对阿富汗境内发动夜间空袭，杀害3名平民。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许美静的一首歌曲《远方》，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远方是哪里呢？可能就在你心里最深处、最喜欢、最向往的一个地方、一个境界，可能是一个人哦。上午回来还有今天的好歌拌饭哦。今天的这个好歌拌饭呢，给你介绍的是小阿七的一首《从前说》，继续锁定。周传雄的一首《黄昏》送给你，后面还有一首娃娃的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洛阳 Avenue 要往 TP1 过了 Old Town Peninsula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早些时候看到有车子抛锚的通报。TP1 往 SLE 在 Town Peninsula Avenue 7的路段 ，PIE 往樟宜 KP1 的出口，车子相当的多。
2: 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的好歌拌饭呢，我们来认识一把很有故事感的声音。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小阿七，他来自重庆。很多人其实一开始认识他呢，是因为他在街头唱歌。在2019年呢，他翻唱了我们很熟悉的黄义达的一首《那女孩对我说》的一个视频呢，在网络上受到了关注。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可是他就是站在那里唱着这首歌，略带沙哑，很直接的声音。结果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他们说他们听见了小阿七唱的歌里的情绪。后来呢，他慢慢的从翻唱走向自己的作品，也唱出了不少属于这一代人的爱情故事。今天选了这首《从前说》。有些爱情让人最难过的地方呢，它不一定是分开的那一天，而是很多年以后再回头，才发现呢，曾经说过的话都留在了从前。从前说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种遗憾的感觉了。曾经认真想过两个人的未来，曾经相信说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可是人会变，关系也会变，到最后我们记得的也许不是争吵，而是那些当初说得很笃定的承诺。所以这首歌有人说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它不是撕心裂肺，是终于可以轻轻地说原来真的回不去了。一起来听小阿七的《从前说》。
4: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3: 每个人尽情狂欢。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是吃货吗？如果是的话呢，那就不要错过了 TLM 食品展，这是一个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更多的品牌，更多的优惠，还有更多的惊喜。这一次呢，他们将会在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2号到10月4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和你见面。如果你喜欢吃香港的美食啊，喜欢吃台湾的美食啊，或者是你想要看一看亚洲的素食啊，有哪一些不同的产品的话呢，这次呢，他们也首次联手亚洲素食展，带来更多的素食选择，而且还有年终优惠的大放送，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消费满200元的话，你还可以领取独家好礼和参加幸运抽奖。每一天呢，他们将会送出限量的500份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要告诉你的是，9月26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呢，963好 FM 的 DJ 国贤将会带着丹怡，我们的新人呢，到场和你见面，介绍更多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发现。如果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呢，你可以到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留意在公路上车多的情况， PIE 往樟宜在 Jalan Yunus 和 KPE 之间， TPE 往 SLE Punggol Road 和 Tampines Avenue 7之间，另外是在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和 SLE 之间呢，也是车子多车速缓慢的状况。有即时路况你可以发信息到88550963。马上回来是今天的加一道菜，今天的节目呢，安娜访问的是王燕青，谈的是上海的小鲜肉月饼。明天是中秋节了，听一个故事是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今年吃到了燕青私房菜的上海鲜肉月饼，真的像一道菜。燕青介绍一下上海鲜肉月饼跟其他月饼到底它的不同点在哪里？
3: 上海菜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菜式呢是偏一点甜口的，偏偏做这个鲜肉月饼就有一点上海人的俏皮。你们爱吃甜的，我偏要做咸的，你们喜欢大的，我就是要做小的。我们的上海月饼里面是非常丰腴的，然后油油的小鲜肉，外面是一层酥皮。这个说起来就是一种街头的时令美食，每一年到了中秋时节啊，大家都会在街头去一些老字号排队吃上一口鲜肉月饼。我们在新加坡就想把传统的味道时令做出来，因为我们是手工做的月饼，基本上也是师傅每天做完多少我们就没有了。
2: 那你们制作这个月饼的时候讲究的是什么？
3: 其实最考验上海点心师傅的，可能你就得看看他会不会做酥皮鲜肉月饼。因为外面这层一层油酥一层面粉，所以他要擀得好，他这个手艺这个功夫要磨个几年才会真正是做的比较好的。里面拌的馅各家有它的风味，在那我们都是选用好的黑毛猪肉来做，最主要就是外面的酥皮。
2: 怎么样吃你觉得是最好吃的？
3: 鲜肉月饼最好吃当然就是它烘出来的那一刻，烫烫的烫嘴的，外面非常的酥，然后里面有一口肉，哎呀你想着都是很好吃。我们有老客人有的时候还会拄着拐杖到我们店里坐着，就是要吃刚刚烘出炉的鲜肉月饼。但是如果你在家里的话，如果现在吃不了，放在冰箱里冷藏，最多放冰箱也就是3到5天了。你拿出来之后呢，可以用平底锅，比较好的方法是放在烤箱里180度到200度，就把它烘一烘，烘个5-6分钟就行了，或者是用空气炸锅也是可以的。鲜肉月饼很神奇，我们在制作鲜肉月饼的时候发现呢，它无论是早餐配牛奶，下午的时候配点茶，晚上配酒配 whisky 当做一个夜宵来吃，都是非常好吃。
2: 那今年你们还推出了榴莲月饼，你有怎么样的想法？
3: 我做燕青私房菜有7年的时间了，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希望不仅带来不同地方的美食文化，同时也要有融入的感觉，把新加坡的文化跟上海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所以今年呢，我们做传统的鲜肉月饼，也做榴莲冰皮月饼。我们选用的榴莲，老树榴莲，没有防腐剂。
2: 中秋佳节到了，当然要请燕青来祝福一下听众了。
3: 月圆人团圆，到了中秋佳节，我觉得就开启了下半年的佳节的模式。我是王燕青，恭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就有这么一位女生，她是在泊船码头，应该是聚会之后呢，发现很晚了，然后呢要打车，发现呢普遍的那个招车平台的收费都是差不多50块左右，哇！她就觉得哈太贵了，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
0: 做了什么决定？
4: 她从泊船码头走回家，大概是14公里。
0: 你也曾经走过？
5: 我从阿姆格哈走，阿姆格哈走到盛港，我也是要感谢新加坡。嗯，对，因为她是女生，很安全嘛。当初我也是小鲜肉，那我也是觉得我很安全。
0: 是啦，你应该蛮安全的。
5: 你干嘛？
4: 你是怕劫财吗？不怕劫色啦哈。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7: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精，
7: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你好，傍晚。谢谢你锁定的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六点到七点之间呢，我们请来了华裔中学的校友，其中呢就包括了 MD 小组。如果刚刚你听他们唱歌听得不够的话，那我要先预告一下了，今天晚上9点半在我的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我们将会有直播。因为呢今天星期四嘛，是我的这个直播日，今天呢就邀请了这个 MD 小组跟静云一起回家。今天晚上呢我们将会进行这个直播，因为明天是中秋节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先来搞个小聚会，同时呢也上线唱歌给你听。今天晚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起来庆中秋吧。好了，我要下班去咯，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
8: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就是周杰伦《爱在西元前》。BK 朝往 Woodlands 在 KJ1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这是梁静茹，宁夏。之前是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10，希望你没有错过每个晚上的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是星期四了 ，TGIT。黄希望，笑颜逐开的周四，明天就是周五了。杰奇晚上好，好运已经送到，请收下这份幸运。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跟着杰奇快乐的进入奇想世界杯。谢谢你，希望。还有看到了在恩来打卡了，也看到了好多朋友哦 ，Lin。星期四的夜晚终于等到你开播了，在这个星期四的夜里，谢谢你用心的准备今晚精彩的音乐。星期四的夜晚我来打卡了，欢迎你 Lin。还有 Eunice， 还看到了手机尾号4190的这位朋友呢，已经发来中秋快乐的贴图了。然后也看到了立方，哎，也说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谢谢。Krista、晶晶，还有好人大哥，经纬晚上好。Daniel， 星期四晚上好。他说下班后就准时来打卡了，来跟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今晚的天天向好教会我们要勇敢的改变，适时的放手，也量力而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的，看了那些金句过后呢，就已经有感而发了，是不是？所以稍后呢再听一听我跟国贤的分享，希望可以激发你更多的动力还有正能量。明德晚上好，还有 Vihao Frankie Chua Hello Hello 雅长，还有 Kelvin Bo 你好啊啊，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啊！你在 Pasir Ris Mall， 看来是灯火辉煌哦。然后今天很惊喜的看到秀丽发来一个照片，那是一个合成图。那个国贤啊，在之前也是做了一个，就是他靠着这个小杰奇、小国贤的照片。好可爱了，他穿的衣服啊，戴的帽子啦、裤子啊，全部都一模一样，就是小了一半的一个小杰奇。谢谢你秀丽，有点小惊喜哦，也是有点小惊吓。但是很有心意啦，谢谢 Ken Lai， 还有 Danny Leung 晚上好，还有 Docus Rachel Michelle Lim， 欢迎进入奇想世界。希望每天收听奇想世界，就感觉到这个节目还有这些好歌都在你的身边，作为一种夜晚的陪伴。无印良品身边，晚上时间8:13。

0: 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如果生活从某个时刻开始让你感到痛苦、压抑，甚至难以承受，也许不是你不够坚强，而是该改变了。勇敢放下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卸下沉重的盔甲，停止勉强自己，然后重新出发。真正的成长不是咬牙硬撑，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转身，为自己选择一条更轻松、更适合的人生道路，这样日子才能够过得轻松而自在。
4: 很多时候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觉得过得很苦，就是放不下咯，习惯了，然后当有一天他你再也得不到这方面的这个关注的时候呢，就开始心情变得不好啦，
3: 对，
4: 甚至是抑郁啊，
3: 或者是惶恐不安哦。
4: 对，
3: 我觉得你说的这句话就是习惯是一个关键词，他这句话提到的就是说你可能应该要改变，因为这个生活可能已经不再适合你了，可能以前是适合你的，因为已经是成为一种习惯，然后你就没有那个勇气跨出这个所谓的舒适区，但是这个舒适区已经不让你那么感觉到舒适了，因为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生活上的一些习惯的改变，或者是一些经济条件的改变，也会让你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但是你觉得说我还是比较调整好了，我还是觉得以不变应万变这样子，但是这样子下去可能更累的只有自己哦。
4: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冠病疫情给我们上的那堂课、
3: 哦、
4: 因为我觉得当它发生的时候，大家嘴边老就是挂着这句话说其实我们因为这个疫情让我们才发现说很多东西不是理所当然的、变是永远不变的规律，可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慢慢的又回到所谓的疫情之前的这个轨道，我觉得大家又开始忘记了、
3: 是是是，
4: 对，所以我觉得时不时可能还是要稍微提醒吧，我觉得不只是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真的很多东西不是不变的，
3: 对，真的，
4: 而且它这一变可能是让你措手不及的，
3: 是，就像疫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可能措手不及啊，惶恐不安啊，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过后，你觉得日子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自己好像也还好这样子哦，
4: 对，不是说叫大家消极，而是要提醒自己时时刻刻，所有现在发生的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可能你今天一觉醒来之后呢，所有的规律都变了，那你就要这样心理准备去接受它了，
3: 对，就让自己有一个可以选择更轻松或者更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继续的走下去。
5: 如果生活从某个时刻开始让你感到痛苦、压抑，甚至难以承受，也许不是你不够坚强，而是该改变了。勇敢放下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卸下沉重的盔甲，停止勉强自己，然后重新出发。真正的成长不是咬牙硬撑，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转身，为自己选择一条更轻松、更适合的人生道路，这样日子才能够过得轻松而自在。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BK 朝往 Woodlands 在 SL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Bukitima Road 朝往 Woodlands 在 Balmoral Road 之后的地方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晚上8:22。

雨佳说，哇，寄给你我的心，然后呢两眼泪汪汪的，很被感动的感觉。丽萍也说，我的歌这么早就播了，而且他还说啊，决定了只要你播出无印良品的歌，如果我听到的话就马上来打卡。诶，果然说到做到哈。晚上8:26，这是殷正阳，人海中遇见你。

0: 无名氏来打卡了，说小杨小杨号浮上水面来了，有点拗口啊，小杨号什么来的？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暗话，
3: 大家会觉得哦，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比较有钱，所以你就应该多出一点。
5: 家里老大班上就会办一些家庭聚会，那每次都是他办，可能少了一次，每次都是你做吗？
3: 是是是是，
5: 你做啦，能者多劳，你薪水高一点，你多做啦。
2: 有一些项目可能之前是交给他的，然后之后理所当然就变成他的。
3: 你是新人，你就该多做一点。
2: 等一下，我反对这个出现在今天的讨论。
5: 这个温少哈，星期一到星期五好像很闲空走来走去哈。其实他都在周末工作，我帮你说
3: 啊，
2: 世纪大和解，
5: 因为这样的话他自己不能说，我帮你说，
3: 我的方便不是你们的随便。
5: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不是很对，别人温馨提醒的时候
3: 啊，对
5: 啊，你不要怼回人家嘛，你就静静思考一下。
2: 沟通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做自己想要做的时候呢，我们是会心甘情愿，可是如果变成强人所难哦，所以语调要轻松，要友善的说话。
1: 每周一到周五
6: 中午12:30，
1: 名人说暗话，
4: 和你聊一下。
7: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晚上8:32，晚上好 Adrian。 他说杰奇啊，杰奇哥，玉丝妈咪准时来听你的性感声音了。性

看。哇哦，谢谢哦，意思妈咪。他是指感性啊，你打错了是吗 ？OK 啦，性感就性感吧。Best 晚上好，还有 Jasmine 邻居晚上好，然后 Sherry 在此要祝你中秋节快乐，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谢谢。Vincent 机长世界周四晚上好 ，Angeline 就说路过、走过。没有错过奇想世界吗？你的意思是 ？Hello Angeline， 还有 LC Chong 傅女士、钟健，晚上好。她说啊，再过一天就是周末喽。秀珍她喜欢宁笑刚才的歌，真的听起来就感觉很宁静的感觉，很轻快，很愉悦哦，心情也很放松的一首歌《宁笑》。Sonia 还有 Mr. Ng Beautiful Moon， 今天的月亮还真的挺圆的。昨天我走出，就是下班的时候呢，走出这个建筑大楼，哎，就抬头看了一看，哎，真的还蛮圆的那个月亮，虽然还只是13嘛，对不对？然后有一点这个云挡住了，有一点灰蒙蒙的感觉，但是还蛮浪漫的哦。Ben 晚上好，还有伟明，今天又来打卡了，也祝你中秋节快乐。秋寒，他说祝你值班快乐，多喝水啊，天气多变哦。还有 Frankie， 晚上好，还有李国祥、Evelyn Pao、国良，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还有金言，他说杰奇大哥，我也喜欢寄给你我的心。 You have brightened my day。 哇哦，真的是一首好歌，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还看到了秀英， Hello 秀英也来打卡了，说昨晚缺席哦，今天就来咯，祝你开麦愉快。我觉得秀英应该也会惊呼怪叫了一下，哇，我喜欢的歌手邓妙华的歌哦。是的，这是邓妙华《牵引》。

0: 这是李亚明真情作祟，之前的是邓妙华牵引，美玲就说了，哇哦，牵引是我年轻的时候啊卡拉 OK 必唱的歌，哇，有点难度哦，可见美玲是很会唱歌的哦。晚上时间8:40，这是很好听的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首描写遇见前任的那种感慨、遗憾或者是错综复杂的感觉。黄小琥，你老了。Mary 因为你老了这首歌而浮上水面来说 Hello， 你好 Mary。 还有 Judy Sit， 他说本地歌手邓妙华出场了，请问有安排 JJ 林俊杰的歌吗？今天晚上好像没有耶。Uncle Joe Hello， 谢谢你分享萌萌的月朦胧了朦胧的月亮。闪命他说天天向好，说得好啊。我的朋友圈里面呢有一则早安图哦，写着这几行字，幸福不需要攀比，过好自己的日子。啊，齐哥也曾经说过各自安好。愿我们每一天啊都随心顺心舒心开心。哇哦。说得真好。他说齐哥，明天至下周二我将会第一次在国外赏月 哦。我们听齐哥的话，有机会就出去走走看看，增广见闻。真乖。他说晚间休息的时候呢会进入奇想世界，所以两年以来啊习惯了晚间的节目，听完天天向好夜的小品还有歌曲呢才入睡，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然后也看到了 Angie 来打卡了， Hello， 你现在是在作画还是在练字呢？ Vincent 晚上好。也看到了 Lawrence， 他说晚上好啊，祝大家周四平安幸福愉快。另外一位 Jasmine 就说了，哎呦，我家这里很难看到那个月亮，哎，可能是角度的问题吧，有些可能就真的是住的比较矮一点点，所以呢就会被其他的祖屋啊高楼啊给挡住了。没事没事，有空的话就走下楼去走走看看，感受一下那种夜晚的美好，赏赏月，听听奇想世界，感觉应该还蛮舒服的吧。这是古巨基嗜好，晚上8:48，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

0: 趣、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963好时光，好歌。

0: 张艾嘉戏学。Bill 一听到戏学就马上发简讯来了，他说我的国歌很有故事和画面感的一首歌。他说好像是第一次播啊，哎，不是不是，已经播过两三次了，刚刚好你错过吧。在这里看到了国军来打卡了，周四愉快，然后池先强也预祝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开心喜乐，谢谢。赵红，哎，今天这么早下班哦，晚上好。这是齐秦，不要告别。这首歌曲会把我们带进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所以你不可以告别。
1: 我睡了

这是重新编曲的不要告别。小妹晚上好，也愿你中秋节快乐哦。还有心里酷，谢谢你分享昨晚的庆中秋活动。周四晚上好。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你好，我是杰奇，这是游鸿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希望你每天笑起来是真正的快乐，这很重要哦。

莎莎同学说来了来了，听到齐秦哥的歌也赶紧来跟老大问好了。不管老大今天是感性还是性感，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现在周一到周五的每个晚上啊，听好歌天天向好，再玩个二选一的互动，还有必听的小品，早就变成了大家的习惯了，不听根本睡不着啊。你很夸张诶。已经是晚上9:05了，这是唐娜的歌曲《抱紧一点》，稍后有陈奕迅《你的背包》。

陈奕迅，你的背包。 Richard Yip， 晚上好。稍后的好戏一场哦，今天要介绍的是这部日本动画《祈念守护人》。晚上9:14。

0: 一首万芳的《半袖》应该勾起很多人的一些回忆吧。有凡就说了，哎呦，这是我的最爱呀，《半袖》。雨佳还有说，又来了一首好歌，《半袖》。丽萍就说了，哎，《半袖》应该跟刚才的《寄给你我的心》一起播，可是是两位女歌手哎。没事啊，好歌分开来可以勾起更多不同的怀想还有回忆吧。马上要请资深影评人丽玲登场，好戏一场了。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3: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4: その木に祈れば願いが叶う。そう伝えられるクスの木がある。
5: あなたにはある仕事をしてもらいます。
4: クスの木の番人となったレイト。
5: あなたに命じたいのは祈念という儀式の手助け。
6: 好戏一场，想聊一部即将在下个月的日本映画季放映的动画电影《祈念守护人》。引起我的关注，因为这是刚在七月离开人间，也是我很喜欢的作家东野圭吾，他的小说第一次被拍成动画，不是传统定义的推理作品。祈念守护人风格类似解忧杂货店，有点悬疑奇幻，重点仍是写情写人。东野圭吾向来擅长描绘人的无私守护与付出。故事主角是无亲无故的青年，他失业又面临牢狱之灾，素未谋面的阿姨突然出现保释他，条件却是要他担任神社的管理者，守护一棵据说能实现人们愿望的祈念之树。讲亲情与传承，这棵树是传递和倾听直系血亲心声的载体，帮助人们解开心结，甚至找到救赎，弥补曾经的遗憾。三段故事不同面向，有为了死去的亲人透过音乐传递心意的，也有企业家临死前留给继承者的指引，还有悄悄留下遗言的失智症老人。最喜欢的是那段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的故事，信息传递不了怎么办，但其实时光留下的记忆和默契根本早已建立起深刻的羁绊，有没有血缘关系一点也不重要。很喜欢动画的手绘质感，质朴又温暖，有时画风随着情绪起伏而转换，情感表达相当细腻。夜空下的祈念场景呈现得美丽又奇幻，满足了观众的想象。高桥文载配音的男主角代表典型新世代，没有背景，在社会上单打独斗，看不到希望，干脆自暴自弃，随波逐流。但故事当中，最后他终于醒悟，未来的人生路想要自己掌控。找来日剧天后天海佑希配音是亮点，熟悉他的观众一听到他辨识度极高的声音，脑海中人物已然成型。故事中的这位女强人很天海佑希，表面上强势冷酷毫不留情，其实隐藏着温柔以及对未来的不安。这个世界上有着太多无法言说的故事和思念，有人说祈念之树就像花样年华里梁朝伟倾诉秘密的树洞，故事里满满正能量，只有好人只感受到善意，这大概是东野圭吾最后留给世间的美丽祈念。
7: だいぶ近づいてはいるんだが。
8: お父さんが何隠してるのかを知りたいの。
7: ひょっとすると呪いっていう意味なのかも。
8: 親父を悲しませることだけは絶対したくない。
9: このままじゃお母さんが。
5: 祈念とは人の願いを叶える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
4: クスノキの番人。
7: 決めたんです、やるべきことを。
3: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1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才的好戏一场就是资深影评人丽玲推荐的一部日本动画《祈念守护人》。晚上9:23，这是张雨生《无题》。

无题。Chris 的晶晶也说，哎，张雨生让我再次浮出水面来了。还有 Karine Chen， 晚上好。月亮代表谁的心？陶喆。

0: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1: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2: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3: 今年新加坡的房贷利率原本是一路往下的，不过最近呢风向变咯，银行可能会通知你，你的利率要涨了。这时候你会马上行动，还是说从这个浮动利率换成固定利率配套，还是静观其变呢？
2: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Angeline 说，哇，这首歌忍不住想 K 了。刘若英、成全，还有看到了 Jane 来打卡了，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AYE 潮网 TOUS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咯。哎，听这过门很有异国风情啊，这是陈升《红色气球》。

陈升《红色气球》，明勋说啊，哇，这首《红色气球》终于上榜了，首播哦，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是的，是的。哎，这里说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哦，曲风很独特，好听，的确是啊，感觉就很想跳起那个西班牙舞蹈哈、哦。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10月24号，也就是下个月的24号。诶，今天24号，刚刚好一个月之后呢，他就会来到新加坡来开演唱会了。10月24号晚上7:30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如果想买票的话呢，可以到 bookmyshow.sg， 或者你要链接的话也可以告诉我，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不要错过这场演唱会哦，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10月24号。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在这里也看到了这位朋友来我、哦、说 hello 了 Felicia。 Jane 就说了，哎呀，投选时间到了，现在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啊这个时间如果没有投票的话，总好像感觉有些东西没有做，会放下手上的事坐在收音机旁等等等。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两首歌曲啊，是为明天的中秋节而暖身的，也算是暖场吧，都跟月亮有关。编号一是吕方《弯弯的月亮》，编号二是张信哲《白月光》。885-0903可以开始投票喽。再次重复，编号一是吕方《弯弯的月亮》，编号二是张信哲《白月光》。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两首歌曲分别是吕方《弯弯的月亮》，编号二是张信哲《白月光》。8850963，请继续投票。这是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这也是一首恋歌。蔡淳佳《依恋》。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蔡淳佳依恋。歌曲结束了，也就表示点一首歌的投票活动告一段落，停止投票咯。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1: 好歌好 FM。

0: 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9:50，这个编曲也是蛮特别的一首歌，好像只在奇想世界播过一次，今天是第二次播放吧。姜育恒，猜不到这首歌竟然是《走在雨中》吧。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Johnny， 晚上好。他说我来打卡了，来不及投票。没事没事，他说就享受你播的好歌吧。是的，我已经计算完毕，今天总共收获了106张选票，其中一首歌曲得到的是38张票，另外一首歌得到的是68张选票。哇，30张票的差距哟。这首余台烟《亲爱的》，诶，没有的，《亲爱你从不说》这首歌曲过后呢就会揭晓成绩了啊，待会儿呢我不会就是停下来告诉你，哎，是哪首歌赢，但是你一听到第一首播出的歌曲就是得票38张选票的歌了，也就是表示说另外一首是68张选票，也就是点一首歌的歌曲了。

比尔先生说啊，刚才的姜育恒走在雨中别有风味哦，不逊色于齐豫的版本。 Christy 也说，哎，跟齐豫唱的一样好听哦。真的，男生有男生的那种感觉还有魅力哦，就跟齐豫的真的是有的 fight 的。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听众朋友们，猜得到是什么歌吗？肯定不是弯弯的月亮。是的，张信哲的《白月光》得票38，输给了得票68的吕方《弯弯的月亮》，30张票的差距哦。我们就先听为快《白月光》。

0: 好多人好像都大跌眼镜哦，秋霞的猜测也错了，还有人大哭呢。可是这首歌可能相对于这个弯弯的月亮哦，就是熟悉度没有那么高啦，所以其实输给弯弯的月亮是预料中事，对我来说。好啦，大家都已经先听为快了嘛，不是吗？
1: 是我太过多情。

0: 袁大叔他说从泰国的 Siloam 来打卡了，哇哦，你在泰国旅游哦。他说下着毛毛雨，坐在咖啡厅里面听着那熟悉 manly 的磁性的节歌，还有那些精挑细选的歌单，今生无悔啦，就一个爽字，呵呵，好夸张哎。不过希望你旅途平安愉快 ,OK? 晚上10:09，这是苏永康，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稍后是林忆莲，还是不要说抱歉。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一天

原来今天是苏永康的生日哎，这是秋霞提醒的。Happy birthday！ 不知道他在香港哎，是不是在香港呢？有没有感受到吉祥世界的祝福呢？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将在11月8号晚上8点钟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举行，要买票的话可以到 bookmyshow.sg 去购票。这是林忆莲还是不要说抱歉，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今天跟你分享跟推荐的是毛不易，给你给我。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也许有些听众对毛不易哦还不是很熟悉，这里就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毛不易是大陆新生代的创作歌手中的代表人物，2017年就凭着《明日之子》受到了关注，这个是一个综艺节目啦。他的作品呢，擅长从平凡的生活还有人际情感中寻找一种共鸣点，以朴素的文字写出了细腻的心事，形成了安静克制而富有生活感的创作特色。比较广为人知的夯曲就包括了《消愁》，还有《平凡的一天》、《像我这样的人》等等。今天晚上要分享的《给你给我》，发行于2018年，就收录在专辑《平凡的一天》里面。这首歌延续了毛不易的一贯风格就是不刻意的营造强烈的戏剧性，而以非常舒缓清澈的旋律还有近乎倾诉的方式表达两个人彼此给予还有彼此守候的感情。歌词最动人的地方是不断的出现给你还有给我的那种呼应，从等待温柔喜乐忧愁到多年以后依然牵着彼此的手，写的虽然是感情和爱情，却不局限于爱情，而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真诚的付出还有陪伴。毛不易曾经形容这种感情未必是轰轰烈烈的，却能够在多年以后留下了温暖，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感情。这首歌特别之处在于它的不煽情，旋律非常的简单，语言也不华丽，却把长久写得具体而温柔。毛不易略带沙哑平静的声线，更让歌曲多了一份像对心爱的人轻声细语说话的那种真诚，所以特别的感人，特别的耐听。一起来欣赏毛不易《给你给我》。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慧冰说啊，我渐渐喜欢毛不易这位嗓音特别的歌手了，也喜欢他的歌。谢谢杰奇的推荐，好歌共赏嘛，是不是？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吕方《弯弯的月亮》，欢迎发简讯到88550963，这是郑怡、伍思凯《我和你》。

0: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是获得68张选票的吕方《弯弯的月亮》。秋寒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奇想世界所有的听众，预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平安幸福，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听歌的夜晚。然后也看到了威浩要把歌曲点给主持人他自己还有963的大家。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DJ 还有正在收听奇想世界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Jesslyn 他说喜欢弯弯的月亮，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奇粉们还有他自己，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幸福，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花好月圆。各位晚安，好眠，美梦。谢谢你 Jesslyn。 还有 Lawrenc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他自己所有的 DJ 还有好听众们，大家晚安，一夜好眠。明天是周五，周末奇想世界再相遇。秀英弯弯的月亮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奇哥以及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祝好梦好眠。 Johnny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963DJ 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志文，愿大家今夜好眠好梦。听了弯弯的月亮，明天就可以看到圆圆的月亮了。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Frankie 也要把这首歌点给他的老婆收听，他的老婆叫 May。 明天中秋节快乐，大家一样哦。慧冰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你收听，祝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中秋节快乐。Lynn 和 Rebecca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963DJ 还有听众们收听，谢谢你在这个温馨的夜晚有你的互动和陪伴，大家奇想世界才变得如此有温度，谢谢你 Lynn。 Daniel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家人自己杰奇 963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 TGIT 快乐。Can Lie 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想提早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Felix 也是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的听众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祝大家快乐安康。 Angeline 说当听着吕方弯弯的月亮，脑海自然就会出现弯弯的月亮挂在夜空一样的一抹微笑，让人不自觉地放慢呼吸，静静地感受夜晚的温柔。把这首歌送给妈妈杰奇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希望各位脸上天天挂着一道弯月。谢谢，很好的比喻哦。丽芬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佩敏，预祝她跟家人中秋节花好月圆。他说还要等两个多星期才能够在963听到佩敏空中广播，似乎有点望穿秋水哦。 Alan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沈阳钢棒儿乐园的海里还有鱼啊，员工们中秋节快乐。

0: Richard 要把这首歌曲点送给他的老婆秀燕收听。闪面就说了，秋意越来越浓，象征着丰收和平衡。祝齐哥还有齐响迷们中秋佳节愉悦。他说感恩有奇想世界让我们在空中欢聚。
1: Oh my little star sweeper
0: Daniel 来到晚安了，明天就是 TGIF 也是中秋节咯，明天希望大家一起带着愉悦的心情迎接周末的到来。 Jesslyn 那时候回家路上哦，抬头望明月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是的，我会在人行道上抬头看明月，一路平安到家，谢谢。慧斌也说祝你平安喜乐，谢谢 Angie。 晚安咯，中秋节快乐 LC Chong Good night。
1: Little one，
0: 今天晚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哦，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节目的话，欢迎你们准时在晚上8点钟一起进入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祝你晚安。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如果生活从某个时刻开始让你感到痛苦、压抑，甚至难以承受，也许不是你不够坚强，而是该改变了。勇敢放下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卸下沉重的盔甲，停止勉强自己，然后重新出发。真正的成长不是咬牙硬撑，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转身，为自己选择一条更轻松、更适合的人生道路，这样日子才能够过得轻松而自在。
2: 很多时候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我觉得过得很苦，就是放不下咯，习惯了，然后当有一天他你再也得不到这方面的这个关注的时候呢，就开始心情变得不好啦，
1: 对，
2: 甚至是抑郁啊，
1: 或者是惶恐不安哦。
2: 对，
1: 我觉得你说的这句话就是习惯是一个关键词，他这句话提到的就是说你可能应该要改变，因为这个生活可能已经不再适合你了，可能以前是适合你的，因为已经是成为一种习惯，然后你就没有那个勇气跨出这个所谓的舒适区，但是这个舒适区已经不让你那么感觉到舒适了，因为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生活上的一些习惯的改变，或者是一些经济条件的改变，也会让你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但是你觉得说啊，我还是比较调整好了，我还是觉得以不变应万变这样子，但是这样子下去可能更累的只有自己哦。
2: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哦，冠病疫情给我们上的那堂课
1: 啊，
2: 因为我觉得当它发生的时候，大家嘴边老就是挂着这句话说，其实我们因为这个疫情，让我们才发现说，很多东西不是理所当然的，变是永远不变的规律。可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慢慢的又回到所谓的疫情之前的这个轨道，我觉得大家又开始忘记了，
1: 是是是，
2: 对，所以我觉得时不时可能还是要稍微提醒吧。我觉得不只是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真的很多东西不是不变的，
1: 对，真的，
2: 而且它这一变可能是让你措手不及的，
1: 是，就像疫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可能措手不及啊，惶恐不安啊，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过后，你觉得日子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自己好像也还好这样子哦。
2: 对，不是说叫大家消极，而是要提醒自己时时刻刻，所有现在发生的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可能你今天一觉醒来之后呢，所有的规律都变了，那你就要这样心理准备去接受它了。
1: 对，就让自己有一个可以选择更轻松或者更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继续的走下去。
3: 如果生活从某个时刻开始让你感到痛苦、压抑，甚至难以承受，也许不是你不够坚强，而是该改变了。勇敢放下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卸下沉重的盔甲，停止勉强自己，然后重新出发。真正的成长不是咬牙硬撑，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转身，为自己选择一条更轻松、更适合的人生道路，这样日子才能够过得轻松而自在。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 IG Elvin 701的成为能够看见自己优点的人。你不需要成为凡事都正向的人，但一定要成为能够看见自己优点的人。每一天，人都可能遇到突如其来的坏事，或者碰到无端挑剔自己的人。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抱怨生活，也可以继续用心生活。其实，事情不可能每一件都顺利，你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更不必因此白费力气。记住，快乐从来不是拥有理想中的生活，而是喜欢自己现在拥有的生活。无论如何，试着在每一天学一点什么，让明天的自己有所进步，让未来的自己不断成长，让自己不必在意讨厌的人，而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战斗、oh, baby, 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人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妇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妇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等待着的知识，不安的眼神，端正的打扮，好像在等待着

但是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后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Little Star， 告诉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星期五早上呢将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预计在北部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过去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1到73点，属于适中水平。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无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3: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4: 浩浩
0: 思源
4: 哇。

0: 题好有意思。
1: 今天是星期五，也是中秋节。在第一段的哇，好有意思哦！这问题好有意思呢。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在联合早报头版呢看到的这则新闻。那是新加坡连同文莱、印尼、马来西亚一起呢向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提名哦，把这个马来传统舞蹈扎宾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哦，扎宾，
1: 所以是比较特别，因为是四国一起来联合申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扎宾舞。扎宾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舞蹈？那这个扎宾舞呢，它是源自中东，然后呢在马来西亚还有在新加坡、印尼等地呢盛行的一种传统的舞蹈方式。讲一下背景哦，13到15世纪呢是由阿拉伯的穆斯林传教士引进这个马来群岛。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有很浓的宗教色彩，然后呢也在宫廷文化中流传。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当然这个舞蹈呢也走出了宫廷也走出了宗教仪式，现在呢变成男女都可以参与，而且呢也深受民间喜爱的一种舞蹈。而它的舞呢分三个部分的对，它的舞蹈呢就包括了这个前奏，然后呢中间那一段核心的段落是非常有韵律，还有呢结尾的部分。而它的伴奏呢是带有这个非常浓的阿拉伯风格的打击乐。比较有趣的是呢，不只是舞步轻快，很多动作也模仿大自然的生态比方说可能有树，有一些动作是模仿树啊，然后有一些动作是模仿日常生活人民的一些活动，比方说划船的动作。所以呢这个扎宾舞呢它是相对来讲还蛮容易学的
2: 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其实大家应该基本上都看过扎宾舞只是你不知道它叫扎宾舞而已。
1: 对，因为它在民间是非常受欢迎的舞蹈
2: 一般上我们看到我们的马来同胞呈现的这些舞蹈表演，因为多多少少都有扎宾舞的元素在当中。
1: 是，就是因为刚刚提到它容易学，然后很多动作呢也是模仿这个日常的一些生活的日常活动啦，所以呢在学校、在民间团体、在很多的婚礼上，其实呢都可以看到这个扎宾舞的表演。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刚过去的周末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行会谈，贝森特会后对记者说，会谈非常成功，他们重点讨论贸易与人工智能。美国提议在两国之间建立通报机制，希望双方能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形成共同愿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也即将要展开，何立峰与贝森特的会谈也正式为星期四的中美元首峰会铺路。白宫已经透露，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是

0: 伊朗问题、台湾问题，也许他们的谈话的大部分时间会花在这些问题上，但是呢，不会在最后的报告当中体现出来。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美国西东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汪征教授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早上6:38，这是许茹芸的歌曲《泪海》。看到了以下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以及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
1: 这问题好有意思。
0: 前几天看到联合早报上面呢，有一个有关本地的一个很特别的展览哦，从9月25号到明年的3月7号在亚洲文明博物馆将展出为莫高窟原作首次在东南亚亮相的一个展览，叫做敦煌佛教词艺术与丝绸之路。所以它这个展览最大的亮点就是1:1实物比例重现第45窟重复的一个洞窟， OK， 叫做莫高窟。今天呢，在这问题好有意思就要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莫高窟。OK， 莫高窟呢，其实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基地。它的真正的地理位置呢，就位于中国的甘肃省敦煌市。它是在16国前秦时期开始建造的。在1961年其实就被列为中国当地的重点文物保护的单位，而且在20多年后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OK， 说到这个莫高窟呢，它其实有735个洞窟，而且呢，当中保存完好，存有壁画，还有彩色的雕塑，有492个。然后呢，保存的壁画，据说他们有去测量一下，4万平方米，还有那个泥彩的彩色的塑雕有2400多尊。
2: 所以刚才听了思远蛮详细的一个介绍了，这一次来到新加坡展出，它是以这个真人比例去打造的，
0: 是1:1
2: 哦，就仿佛你到了那个地方，看到这样的就是很接近在甘肃那边所看到的这个情境一样，所以是非常难得。那在哪里展出？
0: 在这个博物馆呢，那就是亚洲文明博物馆，而且当中还有一尊，我看到这个早报上面的照片，一尊大大个的佛莫高窟当中其中一个窟洞当中有一躺着一尊大大尊的佛，他们也1:1的去重现，然后在新加坡展出。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意思，
1: 就有这么一位女生，她是在泊船码头，应该是聚会之后呢，发现很晚了，然后呢要打车，发现呢普遍的那个招车平台的收费都是差不多50块左右，
4: 哇，
1: 她就觉得哈太贵了，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
4: 做了什么决定？
1: 她从泊船码头走回家，大概是14公里，所以她真的走哦，她慢慢的走，间中还停下来在贩卖机买一杯橙汁自拍
4: 啊，橙汁我常常买2块钱那个
1: 啊，对对对，花了4个小时从泊船码头走回家，他一边走一边拍，他就剪辑了一段视频嘛，然后当中他就讲说其实挺有收获的，
4: 是
1: 啊，他觉得因为很晚了就觉得好安静哦，整个城市
4: 你会发现那一种不一样的风景，而且你可以在另外一种角度看新加坡，你可以真的用心去看一些你平时没有时间看的东西。你也曾经走过，
5: 我从阿姆格哈走，阿姆格哈走到圣港，走到南桥中学。
4: 干嘛？你当晚是怎么了？有什么事情想不开？
1: 当晚你有心事吗？
5: 没有啊，就想说走一下，因为那时候也人生地不熟，就真的这样走，满头大汗，满身汗
4: 哦。
1: 所以哦，这位女生哈、哦，总结哈、哦，她走14公里回家，她是觉得除了很疗愈，看到城市的另一面，她也感恩新加坡很安全。
4: 哦，那倒是、
1: 他觉得一个女生这样子哈、哦，这么晚了走回家，她不会觉得提心吊胆，她是觉得很安全。
5: 我也是要感谢新加坡，对，因为她是女生，很安全嘛。当初我也是小鲜肉，那我也是觉得我很安全。
4: 是啦，你应该蛮安全的。
5: 你干嘛？
1: 你是怕劫财吗？不怕劫色啦哈。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网大市在 CTSLE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车多。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1至73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星期四9月24号上午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正式会谈。中美经贸团队在这一次峰会之前已经密集磋商，把原定11月届满的贸易休战延长到明年1月10号。特朗普会前明确提出，双方将讨论安全、贸易、科技还有人工智能等议题，并证实伊朗战事也将进入讨论。习近平则重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并从沟通、合作还有和平共处三方面提出具体主张。人工智能成为两个人致辞的共同点。习近平指出，中美作为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特朗普在欢迎致辞当中说，他和习近平自2016年以来建立了基于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关系，并称双方现在做出的决定将影响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
2: 为了让全球在面对下一场大流行病危机时有备无患，新加坡能做出的关键贡献是全力协助构建一个后备安全网络，将全球疾病监测还有科研平台、快速响应制造以及监管合作都紧密联系起来。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将这个构想称为方案 C。 他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分享了防控疫情的看法。新加坡正在与全球最大的基因数据源 GSEED 密切合作，建立可及早发现病原体的监测系统。方案 C 的两大重点是支持在发现大流行病后的100天内研发并量产疫苗。2023年11月在新加坡启用的希勒曼实验室加强了我国应对疫情的能力。而第三是通过高效的监管互信加速对疫苗的评估还有部署。
1: 2028年7月1号起，凡是雇用超过200人的机构必须有至少一名人力资源人员具备专业人士或更高级别认证。去年2月成立的人力资本能力发展劳资政工作小组公布完整报告，提出了五大建议，协助行业领域强化人力资本实力。政府会接纳所有建议，并将和劳资政伙伴合作落实。后年7月开始，聘用超过200人的企业机构必须有至少一名人力资源专才，获得人力资源专才学会认证计划下专业人士或是更高级别的认证。预计到了2030年，获认证专才将翻倍到18000人，占人力资源劳动队伍的至少 4%。政府鼓励本地员工提早做准备，因此从下个月1号开始，政府会为有意考取人力资源专业认证的本地员工提供额外100元的津贴。
2: 新加坡将连同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提名，把马来传统舞蹈扎宾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国计划明年三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呈提名文件，预计结果将在正式提名后两三年内揭晓。这是我国第五次申遗，也是首次连同他国联手为一门艺术来申遗。扎宾舞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凸显了新加坡与本区域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扎宾舞的节奏明快，表现力丰富，常见的伴奏乐器就包括了马来的传统弦乐器甘布斯、双面鼓、竹笛还有铜锣，以及近代采纳的手风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这一次申遗项目对新加坡来说非常有意义，如果申遗成功，可帮助扎宾舞进一步的传扬。公众可以通过文物局网站和社交媒体了解申遗宣传活动的详情。
1: 马来西亚的烟霾情况依旧是西马改善，东马恶化。 西马半岛连日的降雨驱散了烟霾，北马和东海岸多个地区空气质量恢复良好水平，可是在中马沙拉越西连却再度被烟霾笼罩，成为目前马来西亚唯一空气污染指数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的地区。根据马来西亚环境局网站的资料，沙拉越西连自星期三晚上开始，空气污染指数就超过201点的非常不健康水平，情况持续到昨天也不见好转。沙拉越教育部宣布，西连县的所有108所各级学校在昨天停课一天，所有受影响的学生都改为居家学习。此外，马来西亚星期四有八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而全都在沙拉越，其中以古晋的190点最高，最低则是120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当然要在今天播出王心凌的月光，同时这首歌曲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依旧有很多的回忆在当中。
1: 太多了，我好想哭哦。
2: 怎么跟我一样？
1: 对啊，
2: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演那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哦，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哦，哇，我跟你讲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0: 啊，真的啊。
2: 对，到了要谢幕就唱，大家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
3: 是，
2: 然后我看着我的这个对手哈，在台上看着那个对手，跟我演对手戏最多的那个，诶，我就感觉到我们两个人也有一点那个眼睛有点湿湿这样子。
0: 我没有嘞，我没有这种感觉，到了这首歌曲唱的时候，我就是很开心了。
1: 我一背向观众，我就开始那个眼泪就有点。
0: 到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就是我演完了，
1: 你没心没肺没肝的、
0: 啊。不是啊，而且配给我的那个女的都在看詹静和啊，有什么好的？有什么好感伤的？
2: 哎，不过今天哈、哦，我觉得我们在是不是每个小时都要播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
0: 可以
2: 是
0: 啊。
2: 哎，配合中秋节，如果给你点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你要点哪一首？
1: 好，听众朋友，马上来88550963，你要点什么歌？月亮跟月亮有关的哦。
2: 我想听王菲的《但愿人长》。邓丽君的也行，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一句但愿人长久
4: 千里共婵娟，
2: 我觉得它的寓意太美了，就是人啊，就是期待说人可以平安健康，即使呢是两个人相隔千里，就可以呢因为看着那一轮明月把彼此放在心上，所以我觉得那个意象就很美了。
0: 是、中文的那个文字的那个美的程度，你看共婵娟
1: 是
0: 英文，
2: 你怎么翻译呢？
1: 人美点的歌就是美，你看叫我点，我可能就只会点说那种
0: 月亮惹的祸
1: 啊，
0: 这一切都是月亮惹的祸。
2: 这也是另外一种美，
1: 对，一轮明月照花香、
2: ，OK 啊，也行啊，
0: 也可以啊，
2: 也美 啊，各有各的美啊，
1: 老美啊，
2: 老美。怎么叫老美？
0: 还没有真的很老哦，会想到月儿像柠檬、
2: 哎呦，那个也好，那个叫
0: 老美。
5: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5: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2: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2: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5: 浩浩、
6: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7: 早安。
0: 今天是中秋节，
1: 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看到的那个月亮哦，我们看到的那个报道是说15的这个中秋，可是这个月亮是17圆呐、
1: 啊。以前我们小时候是说15的月亮16圆，
2: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
2: 今年不一样，今年是17圆。可是我觉得哈、这个月圆哈、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1: 怎么说？
2: 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看着月圆哦，我会有一种幸福感，我觉得那个月圆会提醒我，你是幸福的，然后这个瞬间很美好，就因为看到那个月圆。
1: 我那个看到那个月圆，我就会想到，今天哪一家还有铜板价的价钱，我可以去买一下
0: 啊？为什么呢？
1: 圆圆的像一颗钱币，
0: 一颗铜板，
1: 一颗
0: 钱币。没有，买了新家之后呢，因为有这个空旷的阳台空间、我真的是第一次感受到那个月光洒在我家里的那种感觉。
1: 哇、
0: 真的有，今年应该是年头啊，的时候，应该也是靠近初15的时候，真的是月亮直接在上面，然后洒在那个阳台上面的感觉。
1: 买新房就有这种感觉，就会觉得哇，月亮月光洒在，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每天都只有说，哎呦，那个雨可以不要洒在我的阳台吗？
2: 我觉得可能新家那个感受又不太一样了。
1: 是，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月圆，不管你是在哪里，你抬头望，我觉得那个感动都是一样的。也要考一考你哈，就是比方说一个人哈，如果他活到70岁，他这一辈子呢，可以看到几次的满月？
1: 哇！
2: 如果活到70岁的话，要不要猜一下？
0: 12×70，700，800，840次。
2: 哎，来。
1: 我才八百，
2: 算得出了，差不多
1: 八百次。
2: OK， 我们要扣掉我们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满月 不懂事。然后
0: 那到几岁才开始懂事？
2: 然后要扣掉天气不好扣掉有时候没看到天气不好。所以呢，根据资料一个人如果活到70岁呢，亲眼看到满月大概是400到600次。那我们很多听众都是50几60嘛，我们的听众。所以呢我们要很珍惜每一次的这个月圆的时刻啦。
0: 那是不是还要扣掉一些可能年老之后老花的时候？
2: 老花也能看得到啦。老花看不到满月，于思远。
1: 看不到吗？
2: 看得到啊。我还闪光，
0: 很远啊。
2: 我还闪光嘞，我都看得到嘞。我老花加闪光加近视嘞。那。
0: 哇，你这么严重啊。
2: 很严重。你知道我小三就开始戴眼镜了。
1: 哦，真的哦。
2: 然后那时候我拒绝戴。
1: 你当小三的时候你就戴眼镜。
2: 小学三年级。从来还没有当过小三，不过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戴眼镜，可是那时候我拒绝。
0: 是。我跟丽仪一样。
2: 觉得很丑。
0: 我迟了一年小四。我妈虽然已经是非常控制我哈，一直告诉我说不要躺着看书啊，灯光昏暗不要看书啊，电视不要坐那么靠近啊，但是还是破防了。小四我就戴眼镜了，
1: 小朋友就是这样子。
0: 所以戴眼镜对我来说哈，是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事情。
1: 真的吗？
0: 我不喜欢啊。所以当年哈，其实一有自己赚到钱，然后有机会，我继续做这个激光矫正的手术。
1: 哦，你有做啊？
0: 我做啊。
2: 我也做了。
1: 你也做了，
2: 但是到现在没用啊！你看，又闪光，又老花，又近视，
0: 我2011
2: 都回来了。
0: 九年做到现在七年多了，
1: 七年差不多了啊，八年
0: 差不多
1: 是吧？
2: 差不多像我，差不多像我这样，
0: 差不多又要近视了。
2: 对对，
0: 我有这种感觉，真的。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网大势在 CTSLE 的出口处，也看到了 BKE 网 PI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发生了车祸，那是第三条车道上 PIE 网大势在 KJE 之后车子抛锚了。
6: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2月26号跟着金云一起到云南去有风的地方。
1: 8天精选云南哦，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拨电6212-9686去询问。这一次呢，跟着金云去云南是12月的冬季，整体的降雨是较少的，空气是比较清新的。
0: 而且这一次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一径三程
1: 啊，
0: 所以呢会兵分三路哦，然后来呢就回来一起跨年，
1: 最后回到丽江跟金云一起跨年。这一次曾兄弟的特别安排是可以让你直飞丽江的，只需要5个小时哦。一般上我们到云南去都要先飞到昆明，再乘搭3-4个小时的高铁，这一次不用，可以直飞达到丽江。
0: 那到丽江呢，当然哦，丽江是以丽江古城还有纳西族文化以及玉龙雪山还有茶马古道历史而闻名。到了那边可以做些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如果呢是要买东西的话呢，在那里呢有好多云南纳西族特色的商品。那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像是一些文创啊、披肩啊、木雕、茶叶，还有呢一些首饰类的哦。云南咖啡也是蛮多朋友呢都很喜欢买的伴手礼。
1: 在丽江古城当中呢，也有像是四方街、七一街、五一街。街很特别哦，他们都是用数字为他们的街道命名的。一带的这些商铺是比较集中的，有不少的咖啡馆还有刚刚丽姨说的茶馆，还有文创店。当然呢，在丽江金云也会带你去玉龙雪山景区，
0: 这个一定要去啊！
1: 哇，这个出名了。
0: 是的，这个玉龙雪山哦是相当的神奇啊。虽然呢是在这个亚热带，可是呢是承接了来自印度洋非常充沛的水汽，还有呢5000多米高的高原奇峰。
1: 然后在玉龙雪山的山脚就有蓝月谷还有干海子等景观，其中呢蓝月谷就是梦幻的蓝色河水，还有秀丽的这个峡谷风光闻名的一个著名景区。
0: 而干海子呢其实是天然的一处大牧场，所以呢这一次的行程啊真的安排的非常丰富。可以呢现在就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者呢是拨电6212-9686，现在报名双人200元折扣。
1: 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这个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可以去到现场呢就是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的中庭去询问这一次金云随团的8天精选云南，那是12月26号出发。

0: 早上7:34，这是金城武的歌曲《
1: 月光下来有我顶》。
0: 月光下来有我顶，不是，
2: 不是，是天塌下来有我顶，
0: 多苦都愿意哦。
2: 今天星期五，中秋节很快的，在刚蹦963哦。今天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要来考一考你了。
1: 甲板一坨子，
2: 哎呦，哎，这哪位日本？哪位日本朋友？对，甲板一坨子，
0: 哎，它很特别，它是一个五个字的成语。
2: 哦，哎，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五字成语哦，
0: 是
2: 啊，比较少用，但是应该也认识一下。
1: 是的，让我们来听听甘蹦963
0: 甲板一坨子到底什么意思呢？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今天的星座运势财富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建谷，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7: 好 baby， 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大家好，贝贝，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2: 哎呦，好贝贝，今天我看你好像心情不是很好哦。
1: 不生气？
0: 是啦，好贝贝，听得出你很生气，但是你该不会是生我或者是陈仙姑的气吧？
1: 当然不是啊，我气啊，辣妈说啊，她要跟我一起去旅游。
0: 哈，那是一件很好的事啊，有什么好生气呢？
2: 对咯，一个女生这样子讲就是主动向你示好啊。
1: 但是我们选择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我说了我要选择去那个九寨沟，她说呢我这么老了一直走，等一下呢我的膝盖骨啊会受不了，她就说要去新山，她说新山比较快
0: 啊。好贝贝，你说你要去什么地方？
1: 我说我要去九寨沟，她叫我去新山，但是我想说我都年纪这么大了，我再不走怎么可以呢？
2: 哦，是九寨沟，我听成韭菜沟。
0: 哎，我也是哎，我还以为有这个地方哦，是专门种韭菜的，所以叫韭菜沟哎。
1: 哎呀，月亮啊，二十没有弯啊，真的气死我了。
2: 可是哈，我觉得辣妈这样子，她是挺贴心的哈，来为你设想，怕你辛苦嘛，对不对？
1: 她就说呀，哎呀，如果走得太久啊，到时候脚痛啊，什么后果怎么办呢？我就是一直跟她争执，一直跟她争执，最后呢，她讲了一句话，气死我了。
0: 辣妈说了什么话呢？
1: 她说啊，我这个人就是啊，甲板一坨子，我非常生气。气呀！
2: 你觉得他是在骂你呀？
1: 我不知道是不是骂我，我就假装很生气，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就走了。所以我想说，回来问问你们两个。
2: 甲板一坨子不是骂人的话，问仙姑就对了。甲板一坨子啊，其实啊是中国古代第一代的整蛊神器。
3: 哈，整蛊神器？
2: 据说啊，这个甲板一坨子这个整蛊神器，只要驼背的人啊夹在里面。

0: 里面七七四十九天，不管呢、啊、是这个背驼的多厉害，都可以的被夹直，这个站姿啊，笔挺到啊，头顶着书走路都没有问题啊。可是后来很可惜嘞，这个神器啊失传了，所以辣妈不是在骂你，她是在推荐你啊，如果你生在古代，你可以用这个来治你的驼背。
1: 陈西姑，你说的这个哈，漏洞百出哎，好背背都没有驼背，为什么需要用什么整骨神器呢？我告诉你，甲板一驼子是一个五个字的成语，它是比喻只顾到某一方面，却完全不顾及另外一方面，或者呢是指一个人处理事情方法很极端，虽然解决了表面的问题，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啊，好贝贝，辣妈说你是甲板一坨子，是说你考虑事情不够周全。
2: 什么什么？
0: 你看你看，你乱乱讲，让好贝贝这么紧张。
2: 我有真的这么不周全啊？
0: 好贝贝，我的说法才是对的，你不用担心啊。
2: 啊，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啊？
3: 县谷，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五十个女朋友啊？
0: 哇。

0: 九六三。
1: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九六三好时光，好歌。

0: 张学友的歌曲《真爱》。
1: 甘榜963，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考你这句五个字的成语：甲板一坨子。夹脚拖鞋的夹，木板的板，医生的医，骆驼的驼，孩子的子。
0: 现在有看到我们所有的简讯当中呢，大家都投小鱼儿，但有两票是投仙姑。
2: 啊，还有两票投仙姑哦。
0: 是的，需要报上他的大名吗？
2: 不需要。好，如果投票给小鱼儿，这个音效送给你。你答对了。
1: 是的，这个甲板一坨子哦，轮到小鱼儿说真话，比喻的就是呢，处理事情的时候只顾一方面，有点顾此失彼，所以只解决表面的问题，而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的入口处， PIE 往樟宜在 TPE 的出口处车多，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之后第一条车道发生车祸了，一直回堵到了 Jurong West Avenue 2。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可不可以在波车里问你？
3: 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的这个路段，那是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的入口处车子抛锚， Queensway 往 AYE 在 Holland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发生车祸， KJ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还有抓住刚 Drive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0至73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了正式的会谈。中美经贸团队在这一次峰会前已经密集磋商，并把原定11月届满的贸易休战延长至明年的1月10号。特朗普会前明确提出，双方将讨论安全、贸易、科技和人工智能等紧迫的议题，并证实伊朗战事已经将进行讨论。习近平则重申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定位，并从沟通、合作和和平共处三个方面提出具体的主张。人工智能将成为两人致辞的共同点，而习近平指出，中美作为人工智能的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特朗普在欢迎致辞中则说，他与习近平自2016年以来建立了基于互相尊重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关系，并称双方现在做出的决定将影响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还有繁荣。
1: 冠病疫情爆发至今已经有